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时间嚟到8:05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肇庆。今日星期二啊，咁啊，琴日度过咗非常之热辣嘅周一，今日气温依旧都系充满力量。提醒翻你，现时录得室外嘅温度系30摄氏度，今日最高温会去到35啊，虽然系多云啊。咁关注到琴日呢个高温啦，咁有老友就话：，车外温度咧显示最高去到4字头喎，咁啊，出面开车系啦，烈日当系唔同嘅咁样。关注一下近日天气方面的变化，真的值得提提你了。其实由昨天开始到28号的时间，广东来讲依旧是这个日温来讲慢慢会往上调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广东有东西叫做落滚水，是不是？在前日的时间，广东部分地方都有这个高温兼有雷阵雨的出现的。咁而睇翻啦，具体嚟讲，去到今日到听日嘅时间，全省系多云晴天，午后可能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啦，咁啊系南部位置，沿海市县系33到35摄氏度。咁而睇翻系其他地方，南部咁啊，其余市县系35到38嘅呢个最高温嘅，啊，即系认真热啦。咁而去到28号，展望28号嘅话，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

0: 清远市多云，午后亦都系分散性嘅雷阵雨，或者系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嘅。其市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嘅出现。系啦，未来几日广东啊，即系高温天气，各位注意防暑，当然仲要防晒啦。琴日有个好耐冇见嘅朋友望到话，哦，你又黑咗咯，系防晒冇做够咁。品味人生，佢就话啦，喂，雷雨同埋高温一齐出现系有挑战嘅，咁即系呢啲紧噶啦。咁但系回顾翻啦，各位，琴日你有冇开空调咧？咁如果冇，即系点度过咁？抛出个话题啦，即系如果假设唔开空调，有乜办法可以降降温咧？喺屋企咁大家咩妙招可以发上嚟关注？听绍兴嘅视频，欢迎同我哋倾偈互动，欢迎系伊卡，欢迎系水优系咪？同埋阿 Vichy， 哇！你日都好早关注我哋嘅直播啊！系啦，咁啊，调频 FM 92.1之外，仲欢迎系通过听上嘅线炮嚟到直播间嘅各位老友记，欢迎你。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1: 更广阔。
2: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醒神快报。
0: 关注今日嘅醒神快报。今日嘅时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呢亦都系广东首只系永续经营嘅呢个公司制度级政府嘅投资基金。咁啊，目标嘅注册规模咧系去到1000亿元嘅。咁啊，注册地在广州市天河区，将会成为系全省嚟讲统一嘅呢个系内心资本平台。同样，昨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迎来了闭幕啦。咁啊，广东举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嘅签约嘅成果发布活动啦。六大领域2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嘅，有4个代表性项目系进行咗路演。咁啊，直至目前咧，广东展团签约同埋我哋意向签约金额系超过咗100亿元。关注呢个赛事啊，喺3月23日启动报名以嚟咧，啊，讲嘅系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今日将海内超过1.16万嘅创业项目嚟报名噶啦。咁啊，5月26日到28日，咁啊大赛咧，咁呢个初赛用书面评审嘅方式喺肇庆市举行，咁啊最终会有120个项目角逐系6月底嘅决赛嘅。在昨日2026年的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就在省科学琶洲科普小镇来举行的。各有关的单位将通过这个展现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的方式，在全省来讲掀起了这个科普热潮。启动仪式上面，全广东的全民科普大赛亦都正式上线了。关注下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消息，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这个睇返是专升本招生，因考生志愿填报不均衡，目前来讲是有少量缺额计划是需要征集志愿的。时间方面是在昨日的下午3点到27日早上的10点，考生可以是填报征集志愿。再提提啦，昨日的时间，广州咧系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预警，预计未来3日广州越秀天河的最高温接近会去到35度。气象部门应急部门提醒啦，各位真系要注意防暑防晒。昨日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公布正式发布了。这个公布就话啦，深圳2025年的这个年底时间咧，常住人口去到1824.85万人，咁比上年末系增加咗25.9万人嘅，咁啊增量嚟讲，全国排紧第一位。直至到昨天早上的时间，广北海关和这个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就显示了，经港珠澳大桥这个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粤港澳单排车辆是突破了1000万辆次，日均达到1.1万辆次的。 昨日潮州市金山教育集团发布公告，是开始实施这个长幼随学，2026年以及以后是通过面向社会公开这个电脑摇号来录取学生的。符合条件的弟弟妹妹是可以自愿申请入读同一学校的这个起始年级，其他的类别的招生对象是不纳入。
2: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今日知多啲。
1: 今日知多啲话题活动啱先讲到咗啦，喂，即系唔开空调有咩办法降温呢？咁有位女友直接讲，可唔可以唔参与呢个互动好咧？吓，唔开空调唔得噶咁。你又啱吓，咁啊，当然或者我哋改改咧，你开埋空调做咩计可以更加令自己降温呢？咁嗱，直播间由于系恒温恒湿嘅，咁所以呢度温度咧都好低下噶，即系夏天冬天好多人都要冚翻张长啲嘅衫喺出面咁。系啦，咁啊，好多人反应就话，开空调啦，肯定系夏天嘅呢个必需品啦。咁但系成日喺空调度咧又唔掂啊，会有空调病嘅。咁啊，喺某啲地方咧，呢、這个地表温度连鸡蛋都煎得熟。咁即系如果喺外面翻到屋企嗰下冇空调咧，即系都好难过日子嘅。咁啊，都有计嘅。咁有位老友就话，平时咧特别系晚上啊，吓成晚吹风扇又唔得啦，吓中医讲呢个风邪咁样话。空调吹成晚又话唔舒服，咁又惊热咁，但系又瞓唔到啲凉席点算？咁佢话：，嘿，建议你参考古人嘅方法，古代就一定冇空调噶啦。咁我知嘅，咁古代系咯，冇空调点算咧？佢哋点过咧？关于呢件嘢咧，我系真系试过噶。古人冇空调就系揽住个冬瓜瞓。几好啊！瞓醒可以攞嚟煲冬瓜盅咁，即系唔知各位见过最夸张嘅冬瓜有几劲咧？我见过即系差唔多个人咁大只噶，即系你揽住好似人咁大只嘅冬瓜，揽住个冬瓜人咁。当然揽住系一个完整嘅冬瓜啦，唔好批皮啦吓，将、冬瓜外表嗰层白嘅呢个霜咧系洗干净咁。你揽住佢瞓好舒服，起到降温嘅作用。唉。古人啦，我相信都好难去实施啊！而家真系，因为买翻屋企唔够两日，你会谂办法点样煮咗佢，特别喺广东啊。咁啊，呢个就系讲真啦，除咗系有史可寻啦吓，喺唐朝开始咧，咁啊啲夏天纳凉神器就好多嘅啊，老祖宗嘅智慧咁。有冇啲現代感些少嘅都有，呢个系一个实验吓，证明系有效嘅。但系对于某啲手残党嘅朋友嚟讲，有啲挑战吓，就系风扇加啲矿泉水樽，其实就即系将呢个所谓嘅风咧变得更猛烈些吧，咁样。其实咧就系将啲矿泉水樽咧个底部唔要啊，剩翻上面嘅位置，即系收窄口嗰个位咧，咁样固定喺埋一齐，贴喺风扇面度，咁会令到呢个流速咧会即刻变快，因为个你知咧矿泉水樽个瓶身度个口径度系个孔会慢慢收细，咁啊，所以其实呢个孔径嘅收细都会令到流速增大嘅吓。流速增大，高速喺皮肤度吹上嚟，你会感觉到马上带走你嘅热量，就会凉浸浸。其实就等于即系风扇，正常嚟讲系一到三档，你加咗佢，可能佢会调到三十档咁嘅概念咧，吹快啲，劲啲。嗱，科技咁更强嘅建议嚟啦，就话呢个铝箔珍珠棉，话呢啲嘢咧。严格嚟讲咧，千祈唔好按说明书嚟用，就真系好好用嘅咁样。嗱，铝箔珍珠棉攞嚟做乜嘅呢？原本就系用水果生鲜嚟包住嚟用嘅，啊，即系用嚟即系完全同你降温无关嘅。但系佢话如果攞嚟贴喺呢个玻璃上面隔热嘅话咧，就劲舒服噶，间房即刻有降温嘅感觉，甚至降

好幾度添咁。啲大玻璃通鋪嗰啲朋友可以考慮一下呢樣嘢，喺水果攤你會見到佢嘅鋁博珍珠麵。到底咁仲有咩妙招咧？歡迎各位留言關注，聽上嘅視頻號同我哋傾傾偈。降降温好重要啊！呢排。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早

0: 醒神快报。
1: 在昨天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是塞尔维亚共和国发表关于是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重点检查制度机制的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这个行为规范情况，还有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等八方面的内容。在昨日我国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地指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代替审方配药师、实信息的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

0: 保护等多项嘅规范销售流程嘅要求。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咗《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咗用人单位同埋超龄劳动者嘅呢个权利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同埋系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等嘅合法权益。昨天在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2021年到25年的时间，全国人民法院审结各类案件是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 1.7 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 25% 上升到 35% 的。在昨天2026国际电脑与系统研讨会上面，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总裁正式发布了韬定论，这个亦都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关注是23号夜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了是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直至去到是昨日的下午3:30，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是这个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地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全部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是运行平稳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日在这个回答有关禁止向日方出口两用物项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的出口两用物项，目的就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拥核企国。来自是 Open Router 的最新数据测算，5月18号到5月24号，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去到是9.223万亿元的 token。看回这个环比方面是增长了 19.8%， 连续四周是超过了美国，并且是排紧全球的第一位。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4: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小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翻嚟关注财经方面，今日嘅时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布咗咧，定于2026年嘅6月1号，咁啊召开2026年嘅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咁呢个审议咧系属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昨日，科创板上市企业这个上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一系列的工商变更登记。曾经是这个看回天才少年华为天才少年在 B 站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这个是阿君吓，讲的是彭志辉，正式接任公司董事长的这个职务。今日嚟自系财经网科技嘅一个相关嘅消息，咁啊睇翻啦，阿里啦、京东啦同埋美团啦，嗱呢三家喺度深度参与同埋竞购前置仓生鲜电商扑扑超市，咁啊要价估值啦已经去到20到50亿美元嘅呢个区间嘅咯。体育方面，喺今日嘅时间，2026年嘅法网第二日嘅比赛度咧，首轮对决是继续咁开波，咁啊郑钦文以4-6、0-6啦，系负于呢个波兰球员，咁啊无缘晋级下一轮。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八种食品营养又解暑，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到嚟，火辣辣嘅太阳唔单止令到你精神不振，有时仲会影响食欲。咁究竟有冇既营养又解暑嘅食品呢？以下就系八种嘅食品，大家不妨多食啊。第一种就系最佳调味品，佢系醋。夏季菜里面加翻少少醋系有益嘅。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咁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嘅杀伤作用。第二样系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讲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品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等，亦都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同埋消除疲劳多种嘅功效嘅。第三种最佳肉食系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热者寒之嘅治病原则嚟睇，系特别适合体内有热嘅人食用嘅，例如低烧、虚弱、食少、大便乾燥等等嘅病症。另外最佳嘅飲料係熱茶。

0: 夏季疲倦嘅时候，饮翻啲果蔬汁就系唔错嘅选择啦。因为新鲜嘅果蔬汁能够有效咁为我哋人体补充维生素同埋钙、磷、钾、镁等等嘅矿物质，可以促进消化液嘅分泌，消除疲劳。最后一样系最佳嘅防晒食品，属于番茄。因为根据德国同埋荷兰两国嘅科学家研究表明，多啲食番茄可以防晒噶。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喺夏季当中有边八样嘅食品能够既营养又解暑。今期节目差唔多，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5: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6: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7: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6: 早安肇庆，
7: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6: 今日知多啲。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早安肇庆，欢迎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听肇庆的视频后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聊聊天的。啱先半个钟前讲到咗啦，喺室内啦，唔开空调点样降温呢？咁大家都话开玩笑咩？而家室内唔可以唔开空调噶咁样。嗱，呢个场景每日遇到，但系仲有另一个好真实嘅场景，都每日经历嘅就系、是、喂车内高温点算？甚至系有时候咧喺热辣辣嘅夏天，现时攞得室外温度30嘅呢个高温啦，你放喺出面晒一晒台车，可能60度都会有啊。怎样可以令台车即刻降温，相信很多车主很关心和每日都会遇到的问题。当然第一个就很简单告诉大家，尽量地找些阴凉的地方。又说我不省咩，是啦，我停到车的地方早就已经不阴凉了。是的，尽量啦，我相信都很难尽量的。咁所以實操嚟講，如果你落班時間，即刻出去要用台車，好熱辣辣點算咁？你要需要再留多啲汗幫幫手，就係喐下道門啦咁樣。其實正確嚟講咧，將車內嘅呢個熱嘅空氣馬上流走嘅方法，都係用物理嚟做啦嚇，就打開副駕門，跟住反覆開主駕道門，這個好似拉風箱咁嘅動作啦，令到車內高温嘅有害氣體同時咁樣。是吹走，咁呢个亦都可以帮你嘅主驾嘅座椅啦，叫做降温。咁讲到呢度有车企就出声啦，嘿，我哋有一键降温，座椅降温嘅功能，点解你唔用咁？其实唔需要好多次数嘅，就开关5次应该就都可以有一个明显嘅效果啦。当然，明确。同大家讲，当你用识咗呢个对流空气嘅呢个原理嘅话，都好快可以降到温嘅。啊，咁啊，其实大家应该。

听过呢过堂风啦，系咪喺车内都可以形成过堂风嘅，咁啊令到呢个气流咧，咁啊造成一个小旋风嘅方法咁，就系对角位开窗啦，咁啊对角位嘅窗打开嘅话咧，会有一种过堂风嘅效果，前提系你台车要喐，你唔可以原地开冇用喎。夏日過堂風，氣流走得快，咁啊呢個效果會更加好啦。咁啊當然啦，仲有就係後排嘅一側嘅窗唔開，跟住開另外三個窗，咁啊後排嘅空氣咧都會大量聚集形成高壓，跟住再排出去嘅，舒服啦嚇。重點係喺後面嗰位乘客，佢個頭髮唔會亂啊。即係如果你係揼住位好重要嘅老友，佢髮型唔可以亂嘅話，用呢招啊。你又问点解唔可以开空调呢？其实开空调是可以的，但如果你顺时在最热的时候开大个空调呢，真的这个耗能会比较大啦。即如果对油车来讲，耗油比较紧要。所以建议就是一开始呢，就啱先讲到的开车窗、开车门，先将这个风环境温度调整或者降返少少先，一般三分钟左紧就已经 OK 的了，跟住再开返空调，其实这个经济实惠都凉得快啊。所以空调都要有啲技巧啊，将空调咧打到系外循环，风量调到最大，配合车窗通风，咁就会尽可能快速地令到车内嘅气流对流，尽快将呢啲高温气体排出去，跟住就关晒窗，内循环调翻你舒适嘅温度，咁啊相对有效啲嘅。有老友就话系啊。咁热嘅天唔出去咪乜事都冇啦咁，你想噶咩？你估噶嘛？即系正正系有需要外出，遇到呢个高温，咁啱又停咗个冇瓦遮头嘅地方，台遮咁热，就一定要谂啲计仔啦。咁当然仲有好多妙招咧，譬如话呢、遮阳帘啦，加装呢啲嘢啦，等等。甚至仲话酒精都 OK 嘅，但系要适量嘅酒精吓，喷些少，呢、这个温度会降得好快啦。不过呢、这个要再三提醒。酒精的浓度真的要把控得好啊，即如果是太浓的话呢，是会很危险的。咁当然啦，而家市场上面仲有一啲是专用的降温剂啦吓。本人是真的未试过，未有测评过。各位用过的朋友不妨可以留下言啦，吓倾倾，喂到底啲降温剂是一种咩嚟嘅咧？用感觉点咧吓？用过的老友可以同我哋倾倾，分享翻。

0: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聚焦肇庆，
2: 翻嚟聚焦肇庆，关注更多本土嘅资讯。5月20日，由肇庆海关联合呢个市农业农村局、市畜牧会共同打造嘅呢个全国首创检测服务资源一体化出海赋能平台，讲嘅系肇庆优选，成功咁样咧系获评咗呢个金鲲鹏2025品牌年度出海创新案例，亦都获评咗标志住咧呢个肇庆喺呢个政企协同赋能产业国际化，破解农业农产品出海壁垒方面嘅可复制、可推广嘅创新嘅样板嚟嘅。咁睇翻啦，呢个系金鲲鹏评选咧系国内品牌国际化领域权威嘅个标杆奖项嚟噶。咁佢咧系由品牌嘅战略啦，到模式创新，再到国际赋能成效等等嘅维度开展综合嘅评审，含金量好高噶，而且咧示范引领性好强。呢次嘅获奖咧系充分肯定咗咧肇庆优选喺整合检测资源同埋优化出口服务、培育区域出海品牌等等方面的创新成果，亦都彰显住肇庆是助力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行出去的这个先行探索成效。看回详细情况，肇庆优选是创新推行了这个统一的这个检测品牌、统一业务平台和统一对外窗口的三统一运营模式，整合了四大市场的这个权威技术同埋係一啲相關嘅檢測檢驗力量，亦都搭建咗咧係覆蓋住農產品、水產品、畜牧產品嘅呢個綜合性諮詢。

檢測服務體系。平台嚟講咧，聚焦少少上菜區域品牌嘅提質升級，亦都為全市近200家嘅呢個農產品出口基地咧，提供合規嘅呢個出海支撐。助力本土特色產品突圍國際技術嘅壁壘，咁啊，目前嚟講，肇慶多家嘅水產龍頭企業咧，已經依托平台服務嘅呢個優勢啊，咁啊，產品方面遠銷去到日韓、歐美、東南亞等等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噶啦，實現咗從田間產值提升去到國際化市場啊。咁喺服務企業通關出海方面咧，平台亦都深化係睇翻關同。當地協同的一個聯動機制，依托住信息化手段來打通屬地監管和口岸通關的這個鏈條，推行預約檢驗、證書雲簽發、一站式的線上審批等等這些便利的措施，有效地壓縮了通關的時限，降低企業合規風險，亦都提出了這個出口檢疫送檢的效率。看回2025年以來，平台累計已經完成了檢測是有這個看回是174801行次的，全年覆蓋了是這個看回有龍獸藥殘留、疫病監測、商品檢驗等關鍵的這個質控環節，亦都為肇慶出口產品是築牢了質量安全的底線的。而關注到下一步，肇慶的這個海關將會聯合到各相關部門，會持續地優化肇慶優選平台服務體系，深度深化來三統一的運營模式和關地協同的機制，拓展檢驗服務的覆蓋面，深化國際檢疫的認證合作，亦都提升標準國際互認能力，持續助力更多的肇慶特產、肇慶製造突破出海的這個門檻，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為肇慶外貿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0: 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聚焦肇庆。
2: 在22号的朝早，肇庆市召开了2026年全市深入实施八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端州区表示，将会是认真贯彻落实肇庆打造人民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的要求，充分发挥山水和文化的双优势，以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抓手，做活小而美的这个文旅大文章，坚持以小为聚焦，以美为心耕，系统推进闲置厂房、老旧街区、乡村老宅、低效用地等等的资源要活化利用，令到沉睡的资源变身成为文旅的活水，持续焕发千年古城的生活力。咁睇翻活化老厂房同埋系注入文旅新功能方面咧，针对呢个低效杂乱啊、闲置废弃嘅呢个老旧厂房，端州创新推行咗咧旧厂房活化再加文旅赋能嘅模式，咁亦都推广住喺呢个乐聚创意园嘅经验啦，咁啊对呢个原围农物流园区进行咗呢个改造升级。通过了基础设施的提档、业态扩容、扩大商圈效应、活化原西江船厂的闲置地块，打造是集休闲旅居、机车体验、商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题营地。看回活化人民遗传，打造特色文旅 IP 方面，端州亦都深化古城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等的历史资源。盘活是古城墙、朝天门、包公文化园、高腰学宫、崇禧塔等等，这些是文化遗传推动，还有这个黑海茶园、刘俊洲，还有这个是格鲁吉亚文化馆如期地开馆，加速了两广总督的这个史迹陈列馆，还有看回是道元斋钟表展销馆等等这个不同地方的构建而成来运营。接下来的话，计划会在这个是相关公园位置咧，会再展开系列嘅呢个光影秀等等等等啊，令到历史文化系可感可触嘅。咁仲有新加乡村嘅微景观，咁啊激活系田园闲置资源，咁啊端州亦都聚焦。

0: 岩前啦，仲有三龙、兰龙等呢啲系村落街巷、破旧村屋、低效土地，同埋依托住系湖山水，以及系古村嘅风貌，系打造小而精嘅乡村文旅节点嘅。端州就将呢个系兰龙社区闲置嘅呢个公路养护值班房改造成为乡村美学工坊，保留咧系老旧建筑嘅肌理，实现传统嘅质感同埋现代美学嘅深度融合。针对兰龙社区嘅呢个，仲有系坑尾村独特嘅呢个知青下乡历史，打造新墟知青公社啊呢个猪圈咖啡，亦都睇到啦，咁啊令到闲置嘅资源咧喺新嘅功能定位当中讲好佢嘅故事。仲有啊，深度开发端砚文化，擦亮中国燕都嘅品牌。咁啊，端州秉承住咧系以十个一打造端州文化嘅呢个落群啦。咁啊，端砚嘅打造其实亦都要不断咁系擦亮，譬如话系五丁旦民族啊，同埋端砚文化嘉年华 IP 等等呢啲品牌，构建更加有深度、有温度嘅呢个叙事嘅体系，促进呢个端砚嘅文化嘅主题嘅开发啦。咁当前啦，依托住广州美术学院嘅专注力量，亦都启动实施端砚文化村，喺一族四方美学改造，咁亦都构建文化消费嘅聚集地嘅。咁啊，仲关注到啦吓，系雕琢府城文物，咁啊留住系城市嘅烟火气。咁啊，端州方面统筹推进宋城整体保护同埋活化嘅利用。咁睇翻持续啦，嚟实施骑楼街系东延西扩内拓。咁啊，近期啦，端州重点系实施十字街豪居路嘅街巷换新提质，切实咁样将老旧街区街巷打造成为咧系彰显古城韵味、聚集文旅消费嘅特色打卡地。仲有啊，融入咗呢个美学嘅理念，系统筹片区组团嘅发展。嗱，端州咧亦都串联住系环湖嘅资源，引进国内头部嘅呢个文旅企业嚟操盘运营嘅系环星湖节点。亦都睇翻緊揸係入選全省首批嘅鎮村片區組團培育名單嘅呢個有利嘅契機，咁啊以美學賦能星湖雅集片區嘅呢個組團發展啦，加快推進星湖嘅呢個雅岸千尋、文明路、離光萬道，仲有係石牌里嘅二期節點嘅呢個開發運營嘅。仲有啊，喺创新运营方面咧，都会不断激发市场嘅活力嘅。嗱，端州实现系呢个城市公园合伙人计划，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为导向，咁啊公开咧系轮选优质嘅合伙人，加快推动城东公园啊、东湖公园啊，仲有江滨公园等等呢啲试点嘅市场化运营，深化系品味端州城市主理人嘅培育计划，咁啊继续咧开展优秀主理人嘅评选活动。今年推动的是不少于20个是具备显著示范效应的主理人项目落地的。完善交通的配套，串联文旅动线都少不到了。端州谋划在星湖大道等这些交通主干道上面是看回适当的位置设立了是立体的这个交通天桥，方便行人通达，融入生活保护，亦都是打通了环湖岛点，建成21公里长的这个环湖的星湖骑行道。咁啊，仲有系呢个徒步嘅位置，亦都并谋划咧打造呢个狮江炮台嘅景观平台，咁啊选址建设摩天轮等等，令到市民游客可以用呢个运动嘅轨迹嚟打卡，咁啊又可以嚟感受住不一样嘅肇庆嘅美。喺宣传方面，继续擦亮文旅嘅品牌。嗱，端州咧系聚焦精品嘅呢个点位，梳理打出咧系必打卡嘅清单。啊，呢份清单即系其实落班大家可以沿住嚟走走噶，打造主题鲜明、系故事线连贯嘅呢个旅游路线。咁啊，深化媒体加文旅融合啦，加强同龙头文旅运营，同埋头部旅游企业系在线旅游服务平台，仲有宣传推广渠道平台合作，提升端州文旅资源嘅呢个曝光度、知名度，令到端州文旅系睇得见、传得开，仲要记得住添。
1: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0: 近日广肇高速呢个改扩建项目咧，高腰服务区加快咁样建设啦，亦都取得咗新嘅进展。高腰服务区分为系南北两区啦，咁啊喺旧年嘅六月份，咁啊首根防建桩启动施工以嚟啦，项目正式进入到呢个主体工程施工阶段啦。咁目前南区服务楼啊，仲有呢个交警营房啊、宿舍楼啊、收车库等等嘅单体已经全部封顶，正喺度进行咗咧系室内水电管网嘅安装工作。服务区北区方面咧系进行咗呢个场地嘅呢个土方填。填相关的作业的。咁而睇到呢高腰服务区两侧规划停车车位超过是600个的。并且同步有加油站、收车库、这个交警楼及充电桩等等这些配套设施，来满足是施乘人员的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等多元化的需求。高腰服务区预计在明年27年会完成建设并且是投入使用。届时的话呢，现在运行的显光服务区将会是关闭的。咁作为广东省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咧，高腰服务区以山水肇庆、诗画莲塘为一个主题，好巧妙咁样融入咗肇庆嘅端砚、山水景观、七星岩嘅摩崖石刻、金利龙舟等等呢啲系地方特色嘅文化元素。同时方面亦都结合咗农业、旅游、商业主题，串联高腰区嘅呢个乡村旅游景点，仲有产业嘅资源。探索交通加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为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注入了新动能。
2: 每日早上听着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喂，嚟到早上8:54嘅时间。以上就是今日早安时段的所有内容，最后亦都提提你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再关注一下室外的温度。开咪前是8:00多啦，录得室外温度是3字头的，一个钟过去啦。咁望翻现时室外温度咧，略有微升，30.4摄氏度，提醒你今日上晴嘅多云为主。最高温方面会去到36度嘅。咁而睇翻系去到今日听日嘅时间，全山都是多云晴天啦，午后可能会有局部嘅雷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南海沿报线是33到35，其余线是35到38摄氏度之间。好啦，各位，咁要再次多谢喺线上力撑嘅朋友，多谢系通过听瑞庆嘅时候喺直播间点赞支持嘅各位老友啊！我哋今日早安瑞庆到呢度告一段落，听日再倾过啦，拜拜。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政机关；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10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3: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

0: 能源就上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1: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0: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1: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2: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1: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衣物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5: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八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的开心的。
1: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5: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一些搞着活动免费检查，去年又参加一次，现在第二年了，现在是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得很漂亮，服务态度很好。
1: 村民莫叔：
6: 今日咧，而家去到感染疹嗰度咧，測測血糖，可以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

0: 现场嘅医生嘅服务都几好，希望以后多啲搞啲活动咯，可以帮到我哋好多个群众啊。
1: 据了解，红色虚市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市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市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二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3: 主要做的是看啱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加兰，叫做出口韩国，我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五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从10亩顶现在发展到20几亩顶。
1: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3: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花好烧啲啦。政府咧就对石狗兰花咧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咁我唔听到我朋友石狗兰花。
1: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4: 我哋系有200多个品种，咁啊最大亮点咧就系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咧对我哋支持好大，咁而家就主要就系话我哋嘅研发组培咯，咁啊同每年咧同省农科院、系我哋兽医学院技术上去嗰啲咯，即系话做多啲新品种。
1: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一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集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下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摇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5: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一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1: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

0: 者王丽丽。
1: 咁啊，今次第三次我哋对下水呢个地方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可以体现到系山好水好，人杰地灵嘅。
0: 珠影集团驻下水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2: 通过我们七招的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 2.8 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高考在即，为确保高三学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连日来，德庆县香山中学、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坚持科学备考与暖心护航双线并行，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校园内处处涌动着拼搏奋进、温馨有序的备考热潮。5月21日，记者走进香山中学，看到校园里挂着各式高考励志横幅，励志标语随处可见。教室内，高三学子们正聚精会神，争分夺秒地进行查漏补缺、限时训练，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汇成了冲刺高考的有力鼓点。德庆县香山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黄坚明：
2: 他主要从三大方面，一个呢是安全备考，还有一个暖心备考，还有一个呢科学备考。那么安全备考呢，我们主要强调出行安全、饮食安全、身心安全啊。暖心备考的话呢，我们就主要是现在是传承陪护啊，进行疏导他们的压力。那么科学备考这一块的话呢，引导我们的学生的话呢，就回归课本，夯实这个基础。就最后期望的话呢，我们学校啊，在2026年这个高考备考取得更高的成果。
1: 在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备考氛围同样紧张而有序，高三学子心态沉稳，正按科学制定的复习计划稳步推进。老师们紧扣高考考点，开展精准化教学指导，同时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状态，通过增设体育课、开展趣味活动和心理讲座等加强疏导，帮助增强自信，并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努力营造一个安心暖心的备考环境。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海平：
3: 我们学校坚持以目标为导向，重点锁定临界生，实施精准辅导，同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校党委专门设立了党员先锋岗，组织党员教师开展义务辅导活动。我们相信，只要师生同心，稳扎稳打，每一位同学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
1: 目前，香山中学与深圳二高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正以昂扬姿态，从教学安排到后勤服务，从心理关怀到生活管理，全力以赴做好考前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三学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聚焦空间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三大主攻方向，不断推动县城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切实增强县城的综合承载力。德庆县在去年完成了孔中路拓宽工程，打通龙母大街起至孔中路段、韩览瑞桥断头路，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问题。今年开工实施致庆大道、康城大道、解放路、朝阳路、龙母大街等重要道路提升工程，将持续完善城市路网体系。此外，德庆县还通过完善道路周边市政管网，增强城市韧性。2025年推进完成德庆县污水管网系统补短板建设工程，完成龙母大街、康达市场、和富东路等路段污水管网改造等，进一步完善县城雨污分流工作。今年计划实施城区自来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以及德庆县城区新区污水管网补短板二期项目，提升全县城区供水保障能力及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接下来，德庆县将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继续谋划城市更新项目库，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

0: 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货明星。
1: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林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5: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4: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5: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6: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湾区生活，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搜索听照镜的视频号实时收看和收听本节目。早先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来看昨天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闭幕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5号馆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在这个活动现场呢，22个涵盖了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的项目进行路演，总投资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产业融合等全链条，为广东文化强势

0: 等建设注入新动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22个项目的情况。截至到目前呢，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有大幅的增加，也是体现了广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走在前列的新作为。我们从六大领域齐发力，签约项目凸显高精尖来看一看。这次活动签约的项目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聚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技术赋能、跨界融合、全球视野三大亮点。影视领域呢，是以内容为核、技术为翼，推动中华文化出海与法治文化传播。深圳天天成长影视联合北京一听文化、青木听风数字科技，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幻科普题材 IP 孵化与全球的运营中心，在整合 IP 运营、金融赋能、海外发行资源，打造 AI 与非 AI 的创制平台，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再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注意集团联合推出的法治题材影视剧《探案局》，深度融合国家级媒体公信力与司法的权威性，构建司法内容加主流传播加大众语态普法矩阵。再看南方科技大学与注意文化合作的中华文明探源的系列短剧，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为基础，用 AI 技术复现5000年文明脉络，筑牢文化自信。看动漫领域，深耕 IP 活化和加教育赋能，推动传统文化与数字教育的融合。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与广州集站开悟文化围绕中山桥 IP 开发潮玩以及文创数字文旅的场景，已经覆盖全国8个城市150家的文创店。再关注一下英德红茶茶厂、红旗茶厂与集镇开悟合作打造茶小旗的 IP， 以工业遗产活化赋能茶产业升级。另外看国内首个中小学的综合素养人工智能平台正式签约了。那么这个项目呢，是教育部规划课题的重大成果，将会面向全国网络游戏与电子竞技，聚焦了科技向善加国际赛事，引领产业创新与全球的影响力。羊城创意产业园游戏二次元的主题公园启动，打造6万平方米的青年文化生态空间。那么三期互娱联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开发了阿兹海默症的康复训练公益小游戏，以游戏化训练结合 AI 的算法，探索银发经济的新场景。广州体育学院与卓远虚拟现实共建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体育研究开发中心，培养数字体育人才。而在演艺市场与网络视听强化了场景创新，加上数字赋能，激活消费的新活力。2020年广州草莓音乐节以 On Holiday 为主题，融合了艺术与科技，打造沉浸式的青年文化聚集地。中关村艺谷联合暖善网络推出艺术音乐疗愈研学的项目，为中老年人提供了文旅加康养加 AI 创作的新体验。燃梦谷一站式短剧创作平台，还有呢星火深智动漫创作引擎等网络视听的项目集中亮相，是以 AI 技术降低内容生产成本，推出短剧出海与全球分发。另外我们关注到这个活动现场呢，有4大路演的项目亮剑，展现出文化产业的新势能。哪些新势能呢？4个重点路演项目呢，是以技术加内容加场景的3维突破，展现广东文化产业创新实力。其中呢， AI 教育平台是国内首个中小学综合素养的人工智能平台，集成的 AI 教学资源库、研究性的学习项目库以及高考新题型题库，将会全面革新基础的教育模式。还有机神战队动画对标了变形金刚，以热血机甲故事传递正向的价值观，计划年内国内外同步上线，预计带动10亿元的产业链的收益。那么再看2026永劫无间世界冠军赛的总奖金超1000万元， 再看12月广州的总决赛呢，将会联动文旅商体的活动，打造全球的电竞盛宴。再看 XBL 2026 CSR 广州国际职业邀请赛，它是呢官方级的赛事，总奖金是100万美元，7月落地广州，为粤港澳大湾区最高规格的 CSR 赛事。主办方介绍，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是围绕着交易，突出交易，提升时效，推出系列的举措。五天的会期呢，广东展团共举办69场的活动，其中包括10场首发活动、30场的促交易的洽谈活动、16场的拍卖与直播等促销的活动。组织专业的采购商团51个，专业的采购商超过1500人。那么参展的企业当中呢，制造业与服务业是各半的，这里充分展现了广东省的文化领域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局面。展区内呢，吉秀以及趣玩的 AI 吉他，以及硕谷科技、新美股份、腾讯酷酷和拼酷、一航、小马智行以及拓竹科技、广阔行天下等新场景和赛感和科技感十足，也是面向未来呈现了文化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是广东深化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落地的重要成果。根据统计呢，这次签约的项目预计带动直接投资超100亿元，其中呢，与省内外联动的项目较往年大幅的增加，这里体现了广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当中走在前列的新作为。广东展团将以此次盛会为新的起点，不断推动广东省的文化产业谱写时代的新篇章。稍后回来我们再看呢，最近由省商务厅主办的粤味21广东省餐饮业招商推介活动在广交会展馆 B 区举行。那么有近百家知名的餐饮品牌、餐饮的连锁企业以及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地标美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实在广东的产业实力与创新的活力。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生活正在直播。刚刚我们说到了越位21香飘羊城共会岭南美食的新蓝图。走进越位21这个美食推介区呢，来自全省各地的美食的食材与美食那是琳琅满目，现场呢成为色香味俱全的广东美食一站式的体验区。广州呢带来了非遗的干蒸烧麦，潮州呢展示了卤鹅与牛肉丸，还有湛江亮出了海虹的这个米粽子跟菠萝的水晶粽，那么清远呢就摆出了清远鸡与丝苗米，而东莞和惠州等地的烧鹅、盐焗鸡还有鹿鹅等非遗美食更是香气四溢，吸引了知名的餐饮企业负责人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在城市推介的环节，深圳、中山、茂名三地的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先后展示了各具特色的越味魅力，而深圳呢是聚焦了多元实践，展示了其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餐饮包容性与创新力，中山呢则带来了食其乳鸽的飘香故事，彰显了深中通道开通之后湾区美食的深度融合，而茂名呢则以千年供果的荔枝为媒，推介了荔枝产业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在巨石湾区全域突围的圆桌对话环节呢，餐饮商学院的创始人白秀峰和翠华餐厅中国区总裁唐一汉，中善团餐的集团董事长李立强，以及荣毅创始人徐义胜，查理仪式 CMO 何谦

0: 等代表，围绕扎根湾区、提质破局、走出广东、开拓市场以及全域联动、双向赋能等热点展开深入讨论。嘉宾们分享了一线的实践经验，与会者带来一场头脑风暴。广东银联呢，也在现场推出了你好 China 境外人士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境外人士入境餐饮消费提供了金融支付端的解决方案。来自广东省商务厅的二级巡视员张平表示，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拥有得天独厚的食材资源、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和庞大活跃的消费市场。本次活动旨在搭建高效的对接平台，以粤味21擦亮食在广东的金字招牌，推动形成上下游协同、产供销一体的餐饮产业生态，积极探索餐饮加文旅、餐饮加赛事、餐饮加休闲社交等新模式和新场景。粤味21不仅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更是一场产业的盛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媒体助力，广东餐饮业正在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创新的路径，推动粤味走向全国，香飘世界。好了，来到时间是9:55，我们今天早上的湾区生活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10点是我和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喂，你嗰日系边个啊？
7: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8: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呢个账户啊！
7: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元。
9: 你响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10: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11: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在周二早上的时间跟大家在电波里相遇。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的微信来搜索听赵庆的视频号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是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最近发生了哪些事情，或者是你感兴趣的计划是怎么样。那早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乡村的一些道路吧。那么因为这个村道是微改造，所以在会车的时候不用再脸贴脸了，
3: 就不用再脸对着脸然后互相致意然后擦身而过是吗？
2: 握个手再见。哎，我们说呢，是随着肇庆的县城产业加速的发展呢，肇庆各地的城乡往来的人流车流啊持续增长了。那有部分的老旧单向的通行的条件是有限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满足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需求，导致这个车辆拥堵啊，会车困难的问题也是时有发生，就是大家面对面擦肩而过，还要握握手。
3: 没错，就是窗户一拉开都可以脸贴脸。
2: 你靠边过去过去点这个是很现实的情况。包括我们其实去乡道乡村走的时候，你
3: 会发现遇到
2: 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
3: 是，那么乡村振兴啊，其实是道路要先行啊。那如何有效的打通这个村路的堵点，来看看鼎湖的永安镇大社村，还有这个丰开的莲都镇的东安村的改造案例。
2: 咱们首先来看看永安镇的大社村游园，还有这个临港产业园等多个的产业重地。那么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的加速集聚呢，外来的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的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其中呢，大社村的四对到京东产业园的这个路段呢，原有的路面仅有3米宽，所以大家出行非常的不方便。一旦有这个大车经过的情况，
3: 是的。那如何改造呢？那么在筹资的方面啊，大社村呢是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这个党员啊还有商贤踊跃捐资。那么在实施方面呢，大社村呢是推进了乡村道路1公里范围的升级改造，增设会车点，那么并加装了这个安全防护警示桩。此外呢，大社村0.8米啊用这个石粉是平整来夯实这个路面。
2: 就是这样进行改造的。如此一来呢，既解决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题，当然也是进一步保障了道路基础的交通安全了。那么这个村道的微改造成果呢，是获得了村民的好评，吸引了很多务工人员呢租住大社村啊，有效的去盘活了村内的闲置资源，助力村民增收。
3: 咱们再来看看丰开的莲都镇的东安村。那么丰开莲都镇的东安村呢，是原有的这个农村公路啊仅3.5米宽，这条狭窄的单车道会车是非常的困难，导致村内的这个农产品的运输效率低下，客商进不来，年轻人也留不住，卡脖子路呢就成为了东安村发展的一个痛点了。
2: 确实。那怎么样进行改造呢？咱们来看看东安村的村民。在筹资的方面呢，东安村的村民们不仅无偿让地，还自发筹集资金，共计40万元。
3: 那么在实施方面呢，这个丰开县的交通运输局的组织专人呢，去深入实地的调研评估，并全程的负责道路的主体施工、质量监测，还有严格对标四号农村路的标准，确保工程安全规范耐用。那么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完工，这条3.5米宽的堵心路已经改造为了6米宽的暖心路。
2: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啊，从筹资实施到竣工，鼎湖永安镇的大社村、丰开莲都镇的东安村，农村公路的通畅无阻呢，离不开村民和干部的群策群力。从堵心路到暖心路，宽的不只是路面，更是村民出路和产业的来路。
3: 嗯，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看再关注一下城内的消息吧。
3: 嗯，
2: 你看啊。这个蛇酒

0: 啊，土拨鼠，果子狸。
1: 怎么就一下子跳到了野生动物？
0: 野生动后面还有一个呢。
1: 啊，还有什么？
0: 我们先说前面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的，后面再说野生动物的新发现的，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所以朋友们，你知道
1: 今天咱们就是跟野生动物啊在早间的时间见面了是吗？
0: 见一面吧。
1: 见一面，好的。
0: 这个后面我们说哈、啊、我们先给大家预告一个话题，就是在肇庆的深山发现了一个新物种。
1: 新物种，
0: 它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然后是在鼎湖山的。你知道是哪种生物吗？
1: 对，就是
0: 新物种吗？
1: 这个生物啊，就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正待会儿我们会揭晓。
0: 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在评论区下方告诉我们，猜一猜到底是哪种新物种被发现了。咱们说这个先保护野生动物吧。刚刚我说到的这个，
1: 说了很多种的这个野生动物。
0: 对，你看啊，都是说这个野味啊，这些不是美味，是违法的。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再度重拳出击，去连查了4宗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案，多家的餐饮店被查了，其中与一案呢已经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追究刑事责任了。
1: 所以接下来咱们先来看看一些事例啊，这个案例，比如说这个怀集县的某餐饮店啊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案，在2025年9月20日，怀集县市场监管局联合林业部门也是突击检查辖区的餐饮店，在某店内呢就查获了无合法来源证明的华鼠蛇啊，也就水绿蛇的死体。那么当事人呢，将其作为餐饮原料制售供消费者食用。那么当事人呢，这个行为是违反了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第31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了经营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那么怀集县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呢，已经依法做出了行政处罚。
0: 第二个案例我们看来自四会市。2025年12月31日，四会市的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呢一职一权查检查了四会市的真山街道某美食农庄，发现了土拨鼠1只，竹鼠1只，当事人呢无法向执法人员出示上述动物的进货单据等购进的凭证。四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予以立案调查。经查呢，上述检查发现的土拨鼠实为这个是灰汉塔，它是属于禁止食用的其他的陆生野生动物。这个竹鼠呢，实为银星竹鼠，是属于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当事人购买、储存、加工、出售的银星竹鼠和灰汉塔，违反了广东省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31条第一款。四会市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做没收违法销售的野生动物罚款的行政处罚。
1: 那咱们再来看这个丰开县某食店的涉嫌非法经营野生鸟类案的一个案例了。在2026年3月，丰开县市场监管局呢在专项整治中，与某餐饮店查获了疑似野生鸟类的死体33只，当事人呢涉嫌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制作食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1条第三款规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
0: 那么最后一个案件是发生在高邀区南岸某美食馆涉嫌经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案。我们来看看，在今年的3月23日，高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林业部门对高邀区某美食馆开展执法检查，现场查获自泡的蛇头酒1罐，真空包装动物的这个动物体18只，其中13只呢疑似是果子狸，5只是疑似豹猫。经过华南动物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来鉴定的，涉案动物均为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总价值是115270元。当事人行为呢已经涉嫌构成野生动物犯罪，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将案件及扣押的物品移送到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也要重重的提醒我们广大的食品餐饮的经营者，严格遵守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的法律法规，那么严禁采购、储存、加工、出售、食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不采购来源不明、无合法的票据、无专用标识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了。
0: 是的，野味个头虽小，但是代价非常大，也请广大的经营者守法经营，请市民朋友拒绝食用，积极举报，举报热线是

0: 12315123145，共同守护肇庆的生态与安全。
1: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的内容，接下来咱们就要说的在深山发现的这个新物种了，而且呢是中国首次的正式记录。
0: 为大家揭晓一下，令狐山呢有新的发现，这次发现的是裘马鹿科的新物种，它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物种，也是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的空白。
1: 咱们来说啊，在2026年5月20日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 Zookeys在线发表了一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联合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研究的成果。那么研究团队呢，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的时候，就首次的发现并拍摄到了这个裘马鹿目裘马鹿科物种。那么经过这个形态的比对，还有遗传距离分析，还有这个系统发育的验证，确认该物种呢为彩裘马鹿属的新物种，即以模式产地鼎湖山命名为鼎湖山彩裘马鹿。
0: 好嘞，咱们接下来通过这一段非常神秘的音视频来听听它是干嘛的。
2: 鼎湖山彩裘马鹿新种于2026年5月20日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 Zookeys 正式发表，该物种是彩裘马鹿属在中国的首次记录，拍摄于2025年9月14日凌晨寅时，拍摄点位于鼎湖山保护区海拔700多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
0: 处处知道了哈，
1: 那
0: 接下来问题来了，什么是裘马鹿科动物呢？
1: 我看很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个西瓜虫啊，
0: 盖盖虫。
1: 对，你们叫盖盖虫，我们叫西瓜虫。对，
0: 来，
1: 但是它会变成一个球。
0: 哦，
1: 对，它保护自己的时候身体会蜷起来变成一个球，所以叫它西瓜虫。
0: 来解读一下吧。裘马鹿它是古老而重要的土壤分解者。
1: 怎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咱们首先来说啊，这个裘马鹿是隶属于贝族纲的裘马鹿目，是一类具有重要的生态和分类学意义的这种土壤无脊椎动物。那么作为森林生态系统当中的关键的碎石性动物啊，裘马鹿在养分循环和土壤形成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由于其扩散能力较弱，所以裘马鹿高度依赖这个森林和林地生境，那么是评估栖息地完整性和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指示生物。
0: 我们从分类的系统来看呢，裘马鹿目目前呢仅包含三个科，就是裘马鹿科、圆裘马鹿科还有小裘马鹿科。那么其中呢，裘马鹿科是种类最多的一个类群了。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啊，裘马鹿目主要分布在全北区，而这次发现的彩裘马鹿属则是东阳区的特有属。那么此前呢，已经知道有14个物种分布于这个中南半岛，北起越南北部，南至马来半岛，西达缅甸。
1: 那咱们来说啊，为什么刚刚我们说这个它是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空白的呢？其实中国的这个马鹿研究啊是长期滞后的。中国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呢关于中国裘马鹿目的研究啊是长期的滞后。截至目前呢，仅记录了39个物种，分属于裘马鹿科的木裘马鹿属37种，还有这个墨裘马鹿属1种。和小裘马鹿科的东京马鹿属1种。那么鼎湖山呢，作为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和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保护区等这种高等的植物啊、哺乳类啊、鸟类啊、两爬类啊、还有蝶类以及大型的真菌等等的这种类群呢，已经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记录，但其马鹿动物区的这个区系的物种组成和分布格局啊，仍是知之甚少的。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说鼎湖山的彩裘马鹿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来看发现的经过。刚刚说到这个视频当中提到说，在去年的9月14日周日的时候，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级工程师范宗济带领科研的监测团队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开展野生动物调查监测的时候，是在凌晨寅时，在海拔708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的下层落叶当中发现并拍摄到了 了一种体色。

0: 鲜艳，呈现出黑褐色并带有黑褐色的大理石斑纹的这个马鹿。当然了，这个物种的体型较大，它大概是15到21毫米，这个体长啊，对于它来说，
1: 对，
0: 具有独特的形态特征。它这个胸盾呢是具有12条的浅表横条纹，雄性第4到16对的部足肌。各是有1/3角形的端呢是侧凸的，所以生殖的枝和肌节当中舌叶明显是低于外侧角。
1: 那咱们再来看研究团队啊，采用了整合分类学方法，结合传统的形态学鉴定与线粒体 COI 基因条形码分析，确认该标本呢代表了一个科学上尚未描述的球马鹿科的新物种。那么论文系统的描述了新种的这种形态的特征，还有这个雄性生殖结构，并基于 COI 序列构建了系统的发育树，揭示了其在属内的这个系统位置。
0: 那有朋友会问了，哎，你说这个发现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意义呢？刚刚我们说它对土壤的一个重要性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它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它是填补了动物地理分布的空白，这个是彩球马鹿属，在中国是首次发现。那么这个该属已经是分布范围从中南半岛向北向东扩展到中国的华南地区，当然了，这个是填补了东洋区特有属的重要的动物地理的分布的空白，那么也为了理解生物地理演化历史提供了关键的证据。
1: 那还有一个科学意义呢，就是丰富了中国球马鹿的多样性。那么该发现呢，是中国球马鹿目记录的物种增至40种，显著提升了对中国球马鹿动物区系多样性的认识，凸显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保护价值。
0: 再看挑战现有的属级的这个界定，那么分子系统学分析揭示呢，彩球马鹿属呢目前可能为复系群，鼎湖山的彩球马鹿属与越南的相关形成高度支持的单系群，并非呢是跟其他的这个彩球马鹿属的物种的聚类，提示呢，像这一个属种是属于界定的，需要全面去进行修订的，所以呢，也为这个球马鹿科高阶源的分类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问题了。
1: 那么这个论文呢，也是共同第一作者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高级工程师范宗济和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黄恒杰，以及通讯作者为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卫新。那么本研究也是得到了广东省林业局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项目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与鸟类民生本底监测建设资助。那么研究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越南科学技术院的生物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生态与进化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和专家，以及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大力支持。
0: 好的，这个问题听起来还是挺多挺复杂的，但是同时它的新鲜感也非常强，
1: 毕竟是咱们中国首次的正式记录啊，新物种
0: 被发现了。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聚焦到这个
1: 大湾区、
0: 来看大湾区的热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飞天也是激励的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和你共同来分享。
1: 好的，那时间又来到了10:27，在稍后的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呢，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夜查，重拳整治扰民顽疾；应对持续强降雨，一村社区严守防汛地灾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为积极回应群众反映的夜间餐饮油烟、噪音扰民及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5月20号晚，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大旺公安分局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深入一线，以零容忍的态度回应民生诉求，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宜居环境。
3: 多部门过来就是对那个油烟净化去做一个检查，就先看一下你们厨房。
2: 当晚，执法人员聚焦群众投诉集中的油烟噪声及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检查。检查发现，部分餐饮商户存在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开启、占道经营阻碍交通、夜间时刻喧哗噪声扰民以及燃气器具不合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的原则，当场责令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时限和要求，并建立跟踪督办机制，确保问题闭环解决。
3: 看平时有没有什么故障，留意一下，没怎么清洗，就你们建好，最好你们就建立一个台账，定期去清洗。
2: 据悉，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人次，执法车辆4车次，排查餐饮商户超30家，依法对占道经营物品先行登记保存3批次。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何涛：
3: 严格依规文明执法，全面净化夜间市容秩序，后续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管理模式，常态化抓实问题整改，切实回应民生诉求，不断提升辖区人居环境品质和群众满意度。
2: 记者严毅报道。平安建设，当前正值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5月21日至6月30日，肇庆高新区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1至2成，持续性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和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等级居高不下。为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一村社区迅速部署，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和入户宣传，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面对严峻防汛

0: 近期降雨频繁，土壤湿度大，我们辖区部分区域临近边坡，地势低洼，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较高。我们每天对边坡隐患点、排水渠、老旧房屋开展巡查，及时清理沟渠杂物，保障排水通畅，发现隐患立即上报处置。
1: 为进一步强化居民安全防范意识，社区同步织密宣传网，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特别是针对独居老人、低洼区域住户等弱势群体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普及暴雨避险、地质灾害前兆识别及应急自救等知识，反复叮嘱居民做好居家安全防护。伊村居委会委员李广正：
0: 目前我们加强了走访平视，逐户提醒居民汛期减少外出，远离边坡、低洼处，遇暴雨大风关好门窗，如果发现房屋漏水、墙体开裂等异常，要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我们会及时上门协助处理。
1: 记者邓晨。
2: 从巡查排险到入户提醒，伊村社区的防汛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那么记者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连续降雨后土质松软，山底滑坡崩塌的风险可能持续好几天。那么请大家近期不要在山边边坡逗留，发现裂缝、落石等异常立即撤离。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4: 我是主持人雅飞。在接下来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大湾区的相关内容了。
3: 我们看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的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4: 那么昨晚呢，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媒体就发文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并向航天员乘组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的祝福。
3: 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的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香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
4: 那李家超也指出啊，国家“15+5”规划是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呢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贡献的力量，更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3: 李家超称，香港特区政府会把握首次由香港专家参与执行国家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并激发青少年投身科技的创新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科创人才。
4: 那么最近呢，这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

0: 好，进入太空已成为了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了。
1: 那么日前呢，各界的民众聚集在电视机前关注神舟23号发射激动人心的时刻，接下来呢是大湾区的热评。我们来看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飞天，也是激励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那么在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着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等3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是取得了圆满成功。那么港澳媒体呢也是全程关注报道，特区居民呢也是欢欣鼓舞，倍感骄傲。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文祝贺，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对科创人员的肯定支持，深感与有荣焉，振奋无比。那么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圆梦天宫，必将进一步的激发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激励港澳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1: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的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五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2022年，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释放澳门学生科普卫星1号。今年，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奔赴天宫。几天前，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科学试验卫星澳科一号迎来发射3周年，多项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发布展示，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的宇宙伟大征程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的港澳青年心中埋下了投身科技、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这个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乘组，清晰地昭示着祖国始终牵挂着这个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航天热持续点燃了港澳同胞探问宇宙的热情，激发出爱国壮志的情怀力量。那么正如黎嘉莹出征前对青少年寄语所说，只要心怀国家，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出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在支持我们。
1: 15规划中，航天强国作为新增目标首次写入到国家5年规划。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15开局之年乘风起航，驰骋寰宇，充分体现国家对港澳特区的厚爱与信任，意义非凡。我们坚信港澳各界定会将自豪与振奋转化为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国家重大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好的，以上就是大湾区的瑞平，首位的香港籍的航天员飞天，鼓励也是激励着港澳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港珠澳大桥口岸突破了1000万辆次这样的一个数字了。
1: 我们来看呢，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的边检站的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和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到25号上午的11时50分，经过港珠澳大桥的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的总量正式突破了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加速流通，自驾的北上已经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的出行方式了。
0: 咱们来看澳车北上还有港车北上港澳居民的欢迎备案当中，申请情况也是持续的火热。据边检部门的统计，截至今年的5月25号，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了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
1: 政策红利持续

0: 释放通关的流程不断优化，配套机制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经口岸出入境港澳的单排车的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那么根据港珠澳大桥的边检站的统计，2025年经过边检部门查验出入境的港澳单排车的总量已经达到380万辆次，是2023年政策实施首年的 2.7 倍，年均增速超过60%。
1: 那么2026年以来呢，边检部门查验港澳单排车辆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163万辆次，周末的节假日日均达到了约1.6万辆次。其中呢，4月6号清明假期出入境的港珠澳大桥的边检站的副站长张磊。
0: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澳车北上和港车北上的政策呢，也是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的工作的生活空间了。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或者是说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了，往返的频次更密。边检部门的数据显示，自2023年的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的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过口岸出入境的港澳的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到 34%， 2025年已经达到了近1800万人次。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今年经过口岸出入境的港澳的旅客数量有望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
1: 从最初澳车北上的单向探索到三地车流的双向奔赴，港珠澳大桥是见证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加速演进。为保障口岸的安全通畅，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也是持续优化出入的入境的环境，那么引进大数据的系统、移动查验的终端，还有智能快速通道等新型的科技设备，持续深化港珠澳大桥粤港澳三地口岸的执法联络协调机制，实现了节假日客流车流提前预警和有效的疏导，确保出入境人员的车辆通关整体保持一个通畅有序。
0: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关注最近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变种。这个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和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呢，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的信息。
1: 那咱们来说到底什么是这个银狐木马病毒，那么如何去对该系列的这个病毒进行防范呢？首先，这个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的恶意木马程序。该木马病毒自诞生之初呢，就带着明确的非法牟利的这个目的，是一套整套的恶意攻击的程序家族，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0: 是的，近年来银狐木马病毒呢是始终处于迭代更新的状态了，比如说潜伏在日常的办公、社交的通信、邮件的传输等网络的场景当中，伺机发起攻击，对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的网络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1: 那这一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呢，新变种是继续采用钓鱼欺诈的手段，大量的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这种诱导性的文件名，以某某季度违纪名单、裁员名单、补偿方案等为主，还精心伪装成为这种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还有添加 PDF 文件名伪装之后的这种后缀，是极具迷惑性的。
0: 根据网络专家的介绍呢，这个病毒一旦被激活运行之后呢，会在后台静默植入到远程的控制程序。攻击者呢，不仅能够窃取用户敏感的数据和公民的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
1: 咱们来看啊，这个网络专家也是去表示啊，这一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的攻击目标非常的广泛，重点针对啊具有一定的规模组织的这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的业务工作人员。那么主要目的呢是

0: 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的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1: 攻击者呢会混入到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行业的交流群，发布恶意文件或者是下载链接，或者呢伪装成裁员的名单、福利通知等钓鱼文件，让企业内部员工进行下载。
0: 那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振华就表示，犯罪分子的最终目的是利用银狐木马病毒的新变种进入到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高层的领导部门，在单位内部发起虚假的转账业务，或者篡改转账业务里的收款人，直接造成侵财。
1: 咱们来通过一段简短的音视频了解一下。
2: 根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银狐系列木马病毒攻击活动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密切关联，长期在我国作为一个攻击，而且呢它具有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等等一些特点。那么大家该如何来防范呢？我们来看专家介绍。
3: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此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非常广泛，重点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木马病毒控制大量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勒索或欺诈。
4: 这种攻击者他就会混入到一些 QQ、微信、飞书、钉钉的一些工作群，或者是这种行业交流群里面，然后去发布一些恶意文件，或者是一些下载链接发到里面，或者是通过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钓鱼邮件伪装成一些比如说裁员名单或者是福利通知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给企业内部的员工去做这种恶意文件的下载，
5: 然后长期的潜伏渗透它最终的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单位的核心业务部门像这个比如财务部门比如生产部门或者技术部门，甚至是高层领导。那么一旦成功呢那么犯罪者就可以在单位的内部去发起这种所谓的虚假的转账的业务，或者去篡改转账业务里边的收款人，那么直接造成这种侵财。
3: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该病毒变种速度快、隐蔽性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应立即加强内部安全培训，并建议采取以下综合防范措施。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用户可将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解压后的可疑文件先行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检测，并保持防病毒软件实时监控功能开启，将计算机操作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一旦发现本人即时通信工具或电子邮件发生被盗用现象，应立即停止使用可能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设备，将其断开网络连接，并向单位网络管理员、相关同事和亲友告知相关情况，在备份重要数据的前提下，对相关计算机设备进行杀毒和安全检查，更换常用口令，且应具有较高强度。
1: 这是刚刚我们大家给大家说的如何防范这个银狐系列的木马病毒侵犯，并且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措施，也做好内部人员的培训工作。
0: 是的。那时间又来到了10:52，我们这一时段的929热点对话也是跟大家到这个时段了。在稍后的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呢，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再会。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

0: 炮制内脏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束，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咗德庆人融合风味嘅智慧。高粱酿腐笋则系春天嘅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嘅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货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货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八种食品营养又解暑，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到嚟，火辣辣的太阳不单止令到你精神不振，有时还会影响食欲。那究竟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品呢？以下就是八种的食品，大家不妨多食。第一种就是最佳调味品，它是醋。夏季菜里面加返少少醋是有益的，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咁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第二样是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讲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品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等，亦都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同埋消除疲劳多种的功效的。第三种最佳肉食是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热者寒之的治病原则来看，是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的，例如低烧、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等的病症。另外最佳的饮料是热茶，茶叶里面含有钾元素，既解渴又解乏。最佳的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做寒瓜，它是瓜类当中清热解暑的首选。另外最佳的粥就是属于绿豆粥了，夏季建议多些吃粥类食品，这个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益处。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等。还有最抗疲劳的食品是蔬果汁，当你觉得夏季疲倦的时候，喝一些果蔬汁就是不错的选择了，因为新鲜的果蔬汁能够有效地为我们人体补充维生素和钙、磷、钾、镁等等的矿物质，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最后一样是最佳的防晒食品，属于番茄。因为根据德国和荷兰两国的科学家研究表明，多些吃番茄可以防晒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当中有哪八样的食品能够既营养又解暑。今期节目差不多，我是小鹏，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扫码成功。
6: 妈咪，那里有空位。
7: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6: 哦，我知道了。
7: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6: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7: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6: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7: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0。

0: 08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5月26到28号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度，最高气温35到37度。5月29号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展望5月30号至31号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号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25号，纵超出击魏立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赛事评选覆盖全国粽子果中的品类，面向全行业企业开放征集，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5月25号到6月1号。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初赛将于5月26号至28号在肇庆举行，初赛采用书面评审的方式，拟晋级复赛项目名单将在大赛的官网公示3天，公示期后大赛组委会将通知晋级的参赛项目参加6月中旬的举办的复赛，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5月26号的16点30到17点30分，鼎湖区将在凤凰镇凤凰社区文体广场举行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日前，2026年淮吉县519中国旅游日主题系列活动“朱颖怀情，同心疾行”首届乡村徒步嘉年华桥头站在桥头镇经验广场启动，活动设置了40公里、25公里、12公里3个梯度，串联起燕岩溶洞、焦床古道、田园村落等标志性的景观。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9: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0: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5号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四。该片宣传宣布蜜月延期至2026年的6月30号。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2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0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国家卫生健康委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最严谨的标准要求，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记者25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5月25号至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的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历史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25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的20:40，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其中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以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
1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1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12: 但是……
1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12: 我都还没有说呢。
1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1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1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1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1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低。

0: 对。
1: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2: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1: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2: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2: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同日，习近平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应尽快的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自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的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档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日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的打击。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微船舶禁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清理整治，强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箱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试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3: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

0: 8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1: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6: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嘅《明朝那些事》，今日系第五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正喺度发牢骚，我话成日咁打仗，唉，打到几时了啊？点知俾旁边个书生做文书嗰人就提醒佢：喂，你要学刘邦先得噶，刘邦亦系平民百姓出身，一五年就做咗皇帝啊！哎呀，佢咁一睇，朱元璋当堂就醒悟：哎呀，此人真系了不起啊！我嘅心事都俾佢睇透嘅。原来呢个人就不是别个，呢个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从此以后啊，朱元璋就另眼相开，乜嘢都俾佢商量信晒佢啦。咁依家呢，朱元璋要攻打徐州，徐州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军事要地。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呢，就曾经有个名句：环徐皆山也，即是讲明呢度地形之险要。不过呢，驻守徐州的守军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一开战啫，朱元璋手下的猛将云龙统领一千骑兵，中央突破元军的阵地，朱元璋亲自统领大军，一下子就攻占徐州。咁喺徐州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嚟到投奔朱元璋。呢三个人呢，非同小可啊！佢哋唔单止系朱元璋嘅亲人，而且呢，喺后面翻天覆地嘅战斗中，佢哋都分别担任主角嘅。嗱，大家认真记住呢三个人嘅名下：朱文景，呢个系朱元璋嘅侄；李靖，系朱元璋嘅姐夫；李文忠是李靖的仔，即是朱元璋的外甥。这三个人啊，并不是靠着皇亲国戚的身份来到坐向。

富贵嘅，佢哋射死亡生，流血流汗，为大明王朝立下丰功伟绩而名垂历史嘅。朱元璋嘅故乡呢，后尾就出咗大明皇帝啊。咁你话佢系咪有皇气呢？呢个就唔敢讲。但系呢，朱元璋嘅故乡安徽就确确实实出咗大批名臣良将，连啲史学家都赞叹话：，哦，安徽之多人才呀！即系话，唉，安徽出嘅人才真系多啊！咁依家朱元璋呢，对于呢个进可攻退可守嘅徐州城呢，已经唔系几睇得上眼啦，太细啊！小小嘅徐州城点容得落我朱元璋呢？朱元璋而家放眼天下，要一统山河啦！嗰阵呢，朱元璋先啱啱26岁，26岁人系有咁大气魄嘛？咁正当朱元璋节节胜利嗰阵呢，佢外父老就冇咁好彩啦。佢个统帅部呢有4个人㗎嘛。佢呀头係正统帅，即佢4个副统帅夹齐嚟对待佢嘛。今日佢4个副统帅嘅兵力都夹埋多过佢㗎嘛。所以佢冇辦法夠人哋顶㗎。嗰4个人呢本嚟已经夹齐准备杀咗佢㗎。后面呢因为避忌嘅朱元璋就在附近驻扎，所以不敢动手，干脆了，怕你了，赶你出洪州城，等你自生自灭，自寻出路了。郭子兴就走投无路，只好就硬着头皮投奔吕洗。喂喂喂，你是认真刻薄的嘛？你个吕洗实肯原谅你的啦？咁唔揾佢又揾边个喎？走投无路，要提心吊胆去揾吕洗去啦。啊，点知出乎预料喎，朱元璋不念旧恶，十分亲热嚟到接待外父大人。住落之后呢，知道外父俾人虾喎，朱元璋就居然将三军统帅嘅大印交俾郭子兴，由郭子兴嚟到任统帅。郭子兴嘅受宠若惊，再三推辞。点知更加惊人嘅事仲喺后头啊！朱元璋将30000精锐嘅部队交晒俾郭子兴。哇！哎，元帅大印呢样嘢呢，就咸头嚟嘅啫。30000士兵是实股实作实权嚟噶，荣华富贵生死存亡都靠佢哋噶嘛。郭子兴就唔敢接受嘛，就问朱元璋：喂，你啊，点解会对我咁好嘅呢？朱元璋十分诚恳对佢讲：如果唔系你，我朱元璋就冇今日啊！我要报答你嘅大恩大德啊！啊，郭子兴终于明白自己错咯，自己对唔住吕洗啊！朱元璋呢种宽大为怀、有情有义嘅做法，令所有人都感动，就连有啲对佢好有成见想杀佢嘅人呢，都十分敬佩佢。嗰个想杀佢、想饿死佢郭子兴嘅仔郭天聚啊，依家就十分惭愧，感激朱元璋。其实啊，一个人呢，要得人敬重，要显示自己嘅力量，从来都唔能够依靠暴力。
你想挑选用暴力呢条路啊，一定会被历史将你喺强者中间淘汰出去，绝无例外噶。郭子兴欢天喜地，接收咗几万人马，就驻扎喺徐州。但系徐州嘅地方细，粮食又冇办法养咁多兵嘅噃。朱元璋咧实行带领军马去攻打和州，好快就占据和州。朱元璋就干脆自己带埋自己嗰班将士搬去和州住，将成个徐州送晒俾郭子兴。嗰阵呢，赶走朱元璋外父霸占咗濠州个副统帅孙德艾呢，因为濠州兵多粮少啊，冇得食喎，就嚟到和州嚟到求朱元璋，想朱元璋都俾啖饭佢食，嚟支持下佢嘅军队。郭子兴一听闻，哎呀，你个孙德艾嚟搵我女婿啊，想黐餐，佢就即刻带兵嚟要趁机报仇，带晒几万大军就嚟到和州。好啦，而家朱元璋就几万人，郭子兴啊几万人，孙德艾有几万人，喂十几万人逼晒个小小和州度啊！郭子兴同孙德艾呢死对头嚟嘅，冤家相见就分外眼红啊嘛！睇白佢两间就实打上嚟啦，点知呢安全无事噃？点解呢？哎呀，个和州啊太细啦，十几万人马执势喺度都逼到贴嘅，根本就冇办法施展拳脚，想打都打唔成啦。只好大家瞪大眼，你望我，我望你系啦。朱元璋就出面叫大家和好，孙德艾仲有个识趣之人，佢话咁既然系我啊外来人。而家又唔住得散多人，好啦好啦，我带兵离开系啦，咁样解决当然系最好啦。朱元璋要亲自送行，嗰阵呢，孙德艾呢仲喺城里边，佢个部队呢冚唪住集喺城外，朱元璋呢就亲自去城外。孙德怀嘅军营嚟送行，就喺呢个时候，哎呀，出咗件大事啦！个郭子兴啊，佢见到孙德怀呢，而家只系带少数人马喺城里边，机不可失啊！趁住朱元璋出咗去，佢乘机就捉咗个孙德怀。咁个孙德怀喺城外嘅部队呢？一听到自己嘅主帅俾人捉咗啊，以为系朱元璋靠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就绑住朱元璋。好啦，呢边就捉咗朱元璋，嗰边就捉咗孙德艾，大家都冇着数，最后呢就只好讲和，就大家放人系啦。又有个问题喎，喂，放边个先啊？大家都怕蚀底㗎嘛，我放咗你到时你唔放佢，咁我咪蚀晒老本。争嚟争去都冇个下文。好在得个徐达挺身而出，咁啦咁啦，我出醒啦，我做人质，你哋扣留住我，放朱元璋返嚟，呢边就放孙德艾，孙德艾返嚟之后呢，你哋最后放我喺啦。就是靠呢个办法解决咗十分艰难嘅释放战俘嘅问题。点知个郭子兴啊，佢唔忍得颈啊，到手嘅死对头啦，咁嚟放佢，咁俾佢走甩法，佢唔啃得落呢口气啊。
一

0: 就激咗个心病出嚟，过咗一个月就死咗啦。喺呢度呢，我哋作者啊，当年明月先生啊，语重心长提醒大家：喂，各位，做人啊，千祈咪小气啊，心胸狭隘呢，难成大事噶。多谢多谢。咁郭子兴激死咗啦，对朱元璋嚟讲呢，亦未必系坏事噶噃，因为呢，佢对外父已经系仁至义尽啦。而家冇咗佢，反而无后顾之忧咧，可以放开手脚嚟到做天下安危嘅大事啦。朱元璋呢，总系觉得呢个小县城呢，根本就冇办法藏得落自己嘅，佢眼光系对实南京。系南京有紫金山，中横南北，好似一条巨龙潜伏咁。石头山临江陡峭，好似老虎盘踞。这个地势十分宏伟，正所谓虎踞龙盘之地。南京前边仲有条长江，背山面水，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以前呢，呢度就是六朝故都，元朝嗰阵就改名叫做集庆。集庆呢，已经是粮食的产区，又是商业中心，更重要的是呢度啊有运河之利噃。嗰阵呢交通唔发达啊嘛，由北京去到南京啊，要行几个月路噶。但是运水路呢，嘿，方便快捷得多啦。朱元璋手下个大将冯国升，即是冯胜啊，这个人呢，唔单止作战勇猛，而且十分有远见。佢又向朱元璋提议，立即横渡长江，攻打集庆。这个建议啊，啱晒朱元璋心水啦。佢即刻下决心攻打集庆，但系咁喎，你打集庆啊要过长江喎，过长江要有船至得噶。朱元璋手下呢都系步兵骑兵，啊偏偏就冇水军。朱元璋正在焦急，哈，啱啱呢个时候呢，有个人嚟到投奔朱元璋，这个不速之客居然帮朱元璋解决了这个难题。此人名叫余通海，在明史上啊，就说这位余通海呢是水军头目。查实呢，他是沿江打劫财物的海盗。就是《水浒传》里面啊，那些运江龙、过江龙之类的好汉咯。不过时当乱世，今日杀过人、抢劫过啲嘢，哎呀，亦冇乜了不起嘅，亦唔算咩历史污点啊嘛。呢位余通海，你唔好睇佢个海盗啊，一个小小头目居然一下子俾佢召集到千几条战船，佢带领啲战船先攻彩石，再下太平，然后就直逼集庆。余通海从此成为朱元璋手下一个重要嘅大将。嗰阵呢话就话千几条战船，其实呢就是千几只小渔船就真嘅。水上军事力量薄弱，始终是朱元璋嘅一大缺陷。 制约住佢好多军事行动啦。嗰阵呢，朱元璋系起义军嘅左副都元帅，都元帅即系正职啦，系郭子兴嘅仔郭天聚，右副都元帅呢是郭子兴老婆的细佬，即是个舅仔啦，叫做张天佑。咁呢几个官呢都系第一个作反清帝嘅刘福通封赐嘅。三个元帅实力最强嘅系朱元璋，但系地位最低嘅又系佢。朱元璋一啲都冇计较，他只有一件事，他将大军的指挥权完全加在自己手上。其实呢，这两个都是陪衬的啫，实力在朱元璋度嘅。嗰阵呢，元朝到处都面临起义军的作反，正是穷于应付。朱元璋呢只是个副职，所以元朝呢看他不在眼，就冇乜理睬佢。啱晒，朱元璋正是利用呢个机会不断壮大，佢就向习庆发动进攻。但是呢，因为佢个千几隻船啊，实在有啲艇仔咁样，啲渔船啊都改装㗎嘛，冇乜战斗力啊，唔打得㗎。再加上朱元璋有啲轻敌啦，以为元朝嗰啲军心散涣啊，不堪一击㗎。点知连续两次进攻都系打败仗。但係呢，喺呢两次大战中呢，都元帅同埋右副都元帅两个都战死沙场。朱元璋就名正言顺坐正做正元帅，咁就省咗好多功夫咯。因为一个系郭子兴嘅仔，一个系郭子兴嘅舅仔，都系自己亲戚嚟㗎嘛。如果争正印，大家打上嚟就冇乜意思㗎啦。朱元璋就当上都元帅，全权调动军马，在第二年亲自统领大军，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以前就两次攻打都输了噃，呢次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精品示范带建设正在焕发新颜。在封开县南丰镇，骑楼街的历史风貌在活化利用中重焕生机。在鼎湖区永安镇背水村，昔日闲置的房舍正变身为服务产业园区的配套空间。这是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个生动缩影。日前，鼎湖区永安镇、高腰区金渡镇、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滨亨镇、德庆县越城镇、封开县南丰镇、怀集县冷坑镇等七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名单，高腰区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一幅中心镇引领、典型村带动、全域协同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展开。昨日，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本届展会，肇庆展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以互动传递魅力，接待客商及观众超5万人次，实现订单与口碑双丰收，进一步推动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昨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昨日，纵超出击魅力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赛事评选覆盖全国粽子、果蒸品类，面向全行业企业开放征集。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到6月1日。农历4月初八，一年一度的五丁旦传统民俗活动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滨日村举行。宴界匠人、制宴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同缅怀端砚十艺鼻祖武丁先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初赛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肇庆举行。初赛采用书面评审方式，拟晋级复赛项目名单将在大赛官网公示3天。公示期后，大赛组委会将通知晋级的参赛项目参加6月中旬举办的复赛。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夏风轻拂，荷香满堂。连日来，端州区宝月台堂内荷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亭亭玉立，与翠绿荷叶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据了解，宝月台堂的荷花花期将持续

0: 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华为昨日正式发表 TOTO 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昨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今天，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西班牙卫生部25日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日本政府25日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严当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广东省公布了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大沙镇发展底蕴深厚，荣誉加持，先后获评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省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首批典型镇，同时亦都是肇庆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镇、两工两农建设示范镇，借2016年起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逐步靠前。这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都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下一步建设规划，大沙镇也都明确了发展路径。接下来大沙镇将着力塑造兼具城镇现代化、工业风貌与人民底蕴等相融合的产业中心镇形象，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三年将牢牢把握大产区发展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集聚产业资源，壮大经济体量，全力向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迈进。围绕现代化中心镇建设的标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样板。今年以来，社会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聚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各地项目抢揸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建设。全市在建农业重点项目均计划年内建成投产，持续筑牢乡村产业振兴根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龙浦镇肇庆实农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实农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为社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企业深耕鸭业近30年，具备完整全产业链布局、禁育种科研优势，项目总投资3亿多，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氮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智能低碳价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鸭苗规模化孵化基地。企业负责人话俾记者听，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社会市鉴龙浦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企业都将依托自身优势和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今年社会市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实农孵化场之外，更口温氏、地斗金神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盯紧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呢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市农业产业布局，壮大农业产业集群，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社会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借过借过，好多谢过啊！
1: 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2: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

0: 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精品示范带建设正在焕发新颜。在封开县南丰镇，骑楼街的历史风貌在活化利用中重焕生机。在鼎湖区永安镇背水村，昔日闲置的房舍正变身为服务产业园区的配套空间。这是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个生动缩影。日前，鼎湖区永安镇、高腰区金渡镇、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滨亨镇、德庆县越城镇、封开县南丰镇、怀集县冷坑镇等七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名单，高腰区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一幅中心镇引领、典型村带动、全域协同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展开。昨日，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本届展会，肇庆展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以互动传递魅力，接待客商及观众超50000人次，实现订单与口碑双丰收，进一步推动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昨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昨日，纵超出击魅力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赛事评选覆盖全国粽子、果蒸品类，面向全行业企业开放征集。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到6月1日。农历4月初八，一年一度的五丁旦传统民俗活动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滨日村举行。宴界匠人、制宴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同缅怀端砚十艺鼻祖武丁先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初赛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肇庆举行。初赛采用书面评审方式，拟晋级复赛项目名单将在大赛官网公示三天。公示期后，大赛组委会将通知晋级的参赛项目参加6月中旬举办的复赛，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夏风轻拂，荷香满堂。连日来，端州区宝月台堂内荷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亭亭玉立，与翠绿荷叶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据了解，宝月台堂的荷花花期将持续至9月，管理部门将持续开展养护工作，确保荷花以最佳状态迎接市民游客。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5月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华为昨日正式发表 TOTO 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昨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今天，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西班牙卫生部25日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日本政府25日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严荡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危船舶禁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清理整治。

0: 常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箱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适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1: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导致这个学习效率下降。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措施，比如如果上了考场，特别紧张，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呼吸调整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很流行的，我们常常说四七八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深呼吸，那吸气大概有四秒钟，我们屏气大概七秒钟，然后我们再呼气大概八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司琪。今日生活與法裏面會跟大家講翻，係因為一個吊鋼嘅問題引發嘅勞動合同糾紛。咁呢個勞動合同糾紛咧，大家知道啦，林林種種非常之多，因為勞動者同用人單位之間。

0: 咧？吓，呢个调岗可唔可以成立呢？咁如果你唔服从安排嘅话，用人单位会有其他嘅举措嘅话，咁呢个法律法规点样去厘定呢？今日嘅真实案例咧，可以俾到大家嘅借鉴嘅。这个呢就是原来呢是在岗的工程师，他呢突然之间就被公司借调去到流水线去当操作工。这个劳动者当事人呢就不同意相关这个安排，继续在原岗位考勤打卡。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没去到新岗位，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构成旷工呢？用人单位会不会因此解除他的劳动合同？如果因此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合不合法呢？好了，我们听一下整件案件、整件事件的来龙去脉。
1: 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这个当事人是沈先生，沈先生在某个科技公司他是担任工程师的工作。在2024年的8月份，这间技术公司就向沈先生发出了人员分流安置的通知函。好了，这一则通知函里面就载明了、因为公司的经营状况有问题，发生变化、没有问题，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决定取消沈先生现在所在的岗位。取消他的岗位就怎样呢？将他去借调去到生产部制造中心去担任流水线的操作工。好了，六个月的借调期间之内，沈先生可以参加公司内部其他岗位的应聘。啊，好像一个重新的轮岗这样的感觉哈。好了，咁如果未可以内部应聘成功的情况之下呢，就需要借调期去延长去到12个月。期满之后呢，就再次协商去安置新的方案，包括正式的转岗啊，或者借调岗位啊，进入人力资源中心代岗，或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等等。好啦，呢一则咁样嘅通知函发出之后呢，收到通知之后呢，沈先生当场当即就提出咗异议。咁但係呢，佢提出异议佢觉得唔同意，我明明按照劳动合同係喺呢个岗位应聘嘅，应该按照返劳动合同去執行。好啦，咁当沈先生提出异议嘅时候呢，公司係得唔到回应嘅，即係公司觉得佢呢个异议冇效。好啦，咁样嘅情形之下呢，喺唔同意借调安排嘅沈先生呢，就选择好啦，既然你唔同意嘛，咁我就继续喺原嚟嘅工作岗位嗰度考勤打卡。之后呢，呢间技术公司呢就以沈先生构成旷工为理由，而且呢拒绝合理调遣为理由，解除咗同沈先生嘅劳动合同。咁到底呢个解除合法定合法呢？我哋睇埋落去。首先站在沈先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间技术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后随即立刻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要求这间技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当时仲裁的情况是怎样呢？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就是支持了沈先生的请求的，但是这间技术公司是不服这个裁决，于是乎他们走了法律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什么他们不服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间技术公司认为公司是因为经营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对公司的架构要进行调整，所以先有这个这样的原因才可以调沈先生去到生产部的制造中心。他们觉得这个行为是合法行使这个用工的管理权利的、那个、行为来的。好了，我们看看沈先生他的讲法。沈先生就辩称说，公司将自己从工程师调整去到流水线操作工，那两个岗位工作性质、工作内容、都是不同的。而且他是

拒絕借調呢個咁樣所謂嘅合法合理啊，即係佢認為嚇。咁而且咧，佢一直喺原嚟工作崗位嗰度有進行考勤打卡，所以佢唔應該構成抗工。好啦，咁雙方各執一詞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係睇翻法庭嘅審理情況啦。法院經過當地法院經過審理之後，認為啦，即使係雙方勞動合同約定，即係某個呢間技術公司可以喺特定嘅情形之下去調整沈先生工作崗位，咁但係相關崗位嘅調整亦都應該具備必要性、合理性同正當性。咁喺六个月嘅借调期之内啦，沈先生嗰个新岗位咧就系流水线操作工。咁呢个流水线操作工同原嚟嘅呢个工程师岗位个工作内容又好咯，工作模式啊，就工作性质、工作时间等方面都有较大嘅差异。咁借调期满咗之后，呢间技术公司对沈先生嘅安排亦都系有比较之大嘅唔确定性嘅。啊，就话要劲岗吓，等于劲岗咁样嘅一个讲法吓。所以这个所谓的劲岗已经显然超出了对于借调啊或者调岗啊这样概念的通常理解了。好啦，咁沈先生咧，因为顾虑从原嚟嘅岗位离岗之后，个工作内容又好啦，时间啦，仲考核嘅标准，哦，当然仲有我哋最重要嘅一个薪资待遇等方面去发生变化，以及担忧啦，日后公司可能咧仲会对佢进行其他嘅一个频繁嘅调岗，咁所以咧系唔同意去到借调嘅一个新岗位去报道，咁呢个行为系有一个合理性喺度。所以咧，喺呢种咁样嘅情况之下，沈先生咧未到新岗位报道，而喺原嚟岗位继续出勤，咁样行为系好难吓，唔可以话即系被认定为旷工嘅。咁另外呢间技术公司咧以旷工为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咁显然啦系证据不足、依据不足啦，所以构成违法解除。咁最后法院嘅判决咧就系呢间技术公司向沈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埋25万几。咁当时咧，当一审判决落嚟之后咧，当时系不服一审，提起上诉。咁但系二审系维持原判。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今日嘅节目内容啦，工程师唔同意遮掉为理由啦，去变成吓原理工程师变成操作工，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法庭嘅判决一审、二审嘅判决咧，都系啊需要赔偿沈先生25万几呢个一个劳动合同嘅经济补偿赔偿金。咁其实讲翻到呢个用人单位为咗应对市场嘅变化，可能会对劳动者岗位咧呢啲安排啊作出相应嘅调整，无可厚非吓，亦都系行使咧用工自主权嘅一个体现嚟嘅。咁但系咩叫边界啊嘛？用工自主权嗰个行使都系存在住明确嘅边界，即使系调岗都好啦吓，都应该有一个必要性啊，或者合理性、正当性，咁而且咧系唔可以损害劳动者嘅合法权益。调岗嘅必要性咧系要求用人单位作出呢个调岗嘅决定，必须系基于客观嘅情况嗰个变化，而系导致咧不得不对劳动者嗰个岗位进行调整，呢、这个先叫调岗。咁合理性喺边度咧？呢、这个调岗合理性咧就话要求新岗位系处于劳动者系可以适应嘅、可以胜任咁嘅范围里边，咁并且咧同劳动者嗰个专业技能啊、在工作经验啊呢啲要保持基本嘅关联性同埋即系适配度。咁如果调整咗之后个工作岗位，无论系工作性质又好，或者专业要求等呢啲方面，同原嚟岗位存在住一个根本嘅差异，我哋讲话即系天差地别啦吓。流即系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流水线嘅操作工同工程师啊，大家想想就知道嗰个差异喺边度。咁所以实质上面咧，会构成对劳动者职业嘅一个积累嘅否定，亦都系有违咗用人单位应尽嘅保护照顾的义务。好了，我们刚刚里面也都讲到一个正确性，就是这个调岗的正确性。这个正确性是要求变动的内容还有职责是具备确定性在这里，就是不是说可能现在你在这个工作岗位将你调整去到这个工作岗位，好了，那之后不知道的你再竞聘啦，又或者再竞岗啦，这样竞岗之后要不要你都不知道，要不要你留在这个工作岗位不知道，可能不知道去什么岗位反正就是一句不知道，这样这个有个不确定性在这里。咁样嘅情况之下，使劳动者系可以对调整之后工作形成一个稳定嘅预期。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当然系冇啦吓。咁所以类似呢件案件所谓嘅借调咁样嘅安排，实质上面咧系剥夺咗劳动者翻到原嚟岗位嘅权利，构成咗单方嘅一个调岗。咁与此同时咧，呢个借调嘅安排仲预设咗导向嘅代岗啊，或者协商解除呢啲咁样嘅结果路径，就刚啱先期讲到噶啦吓。核心嘅意图咧系在于规避法定嘅代岗所需要嘅停工停产呢啲咁样嘅客观前提。咁另外啦，兜开唔讲，兜开协商解除呢个必须遵循嘅协商一致嘅程序，所以咧已经系绕开咗啦，兜开咗啦，亦都可以认定为恶意安排员工代岗，变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创造条件，亦都丧失咗调岗应该有嘅一个法律基础同合理嘅内核。好啦，咁最后咧就劳动关系嘅一个健康运行啦，其实非常重要。我哋讲吓水涨先船高，依赖双方喺清晰嘅规则框架之内进行嘅有序活动。咁其实首先睇翻用人单位咧，作为用工嘅主体，呢、这个有个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嘅主要责任喺度。你应该时刻尊重劳动者嘅人格尊严，仲有合法嘅权益。咁另外，企喺劳动者角度咯，劳动者应该遵守翻劳动纪律咯，仲有职业道德，完成劳动任务呢、这个系必须嘅吓。咁同时咧，面临侵害嘅风险或者已经受到侵害嗰阵，就应该依法去应对。好啦，讲咗咁多，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与法，听日再见啦，拜拜。

0: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
5: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6: 你好，早晨。
7: 唔该晒，
6: 唔紧要。
7: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6: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7: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6: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九二点九，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中。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广东省公布了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大沙镇发展底蕴深厚，荣誉加持，先后获评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省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首批典型镇，同时亦都是肇庆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镇，两公两

0: 农建设示范镇，借2016年起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逐步靠前。这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都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下一步建设规划，大沙镇也都明确了发展路径。接下来，大沙镇将着力塑造兼具城镇现代化、工业风貌与人民底蕴等相融合的产业中心镇形象，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三年将牢牢把握大产区发展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集聚产业资源，壮大经济体量，全力向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迈进。围绕现代化中心镇建设的标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样板。今年以来，社会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聚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各地项目抢揸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建设。全市在建农业重点项目均计划年内建成投产，持续筑牢乡村产业振兴根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龙浦镇肇庆实农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实农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为社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企业深耕鸭业近30年，具备完整全产业链布局、禁育种科研优势，项目总投资3亿多，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氮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智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鸭苗规模化孵化基地。企业负责人话俾记者听，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社会市及龙浦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企业都将依托自身优势和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今年社会市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实农孵化场之外，更口温氏、地斗金神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盯紧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市农业产业布局，壮大农业产业集群，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社会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汉字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
1: 心正则人正，人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字正则文正。
2: 这边叫做中国书法，
3: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0: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亭楼，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今日又差唔多月尾啦，又差唔多要过节啦。六一儿童节
2: 啊，原来讲呢个节
1: 系啊，近段时间都有好多节日噶。咁我哋今日嘅天气都唔错，我哋去翻一个风景都比较适合依家呢个季节嘅一个边陲小镇
2: 啊。唉，睇嚟嘅话咧，嗰度嗰个环境吓又系应该比较凉爽噶啦。
1: 系，对对对，佢系喺我哋国家云南嘅西南，系挨住缅甸嘅。
2: 咁同時嘅話，都係有好多山啦，俾好多山去包圍住啦，同埋咧，亦都係有熱帶雨林。

0: 听落有啲似西双版纳咁啊，
1: 系咪咧？
0: 嗯，咁啊，呢个地理位置确实系有啲似嘅。呢个地方咧就被誉为黎明之城嘅。
1: 哦，咁咩？
0: 佢咁巴闭嘅咩？咁你都可以联想起佢。
1: 冇计啦，我生于嗰个年代。
0: 俾呢个名洗真好啦，好啦。诶，呢个地方就叫做芒市嘅。
1: 哦。点解呢个字系读芒唔系读芒咧？
0: 芒果嘛。
1: 哦。
0: 芒果咯，唔通？
1: 之前芒。
0: 之前同佢哋嘅一个主持人连过线讲泼水节嘅。
1: 呀、哦嗯。
0: 就系德宏台，咁佢哋都好过瘾噶，佢哋节日好多噶，啲少数民族嘅节日佢哋又放假。漢族嘅節日又好放假，全國嘅節日又好放假，誒、哎，總之好多節日啦。
1: 係咪好羨慕咧？
0: 想唔想轉過去啊？調過去啊？即刻多咗一倍價。誒，佢哋嗰個地方少數民族都比較多，
1: 係
0: 誒，佢哋融合都比較好。我哋見到上次同我連線對播嗰個主持人咧，佢就有一張嗰個少數民族服飾嘅相，咁、我就攞咗嚟用，跟住又問佢你。是不是少数民族来的？他说不是，我是汉族的，不过我生在那里、我跟他们的感情都很好，我觉得他的衣服很漂亮，所以我经常拿来穿的。都很亲近他们的民族。这个芒市呢就是在德宏的一个中心城区，即是好像端州区这样的意思。这个级别是县区级、虽然他叫做市、就很小的，比端州区可能还要小一点。
1: 它的总面积好像说是2900平方公里。
0: 哦，端州区是几多少、我不知道。
1: 是的。
0: 没得比较。
1: 对。它南面呢就是跟缅甸是接壤的。边境线呢长有68公里。可以说呢这一道会是我们国家通向住南亚、东南亚的一个重要门户来的。
0: 这里的长住人口46万呢差不多跟端州区。少数民族占了40%几。有傣族啦。有
1: 景颇族啦、
0: 有
1: 德昂族啦、
0: 阿
1: 昌族啦，
0: 哦，仲有嗰个系咩？肃律啊，
1: 系啦，
0: 哦，
1: 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呢个地方是一个很接近热带的地方来的，
2: 是
1: 潮湿热，
2: 会不会多蚊呢？
1: 多，
2: 哎呀，带点蚊水啊。
1: 这个地方森林覆盖率很大，当然了，这个亚热带的地方呢，雨水充沛，肯定森林就比较茂密啦。这个是一座天然氧吧和绿色明珠的地方。
2: 咦，这些字眼都很熟悉啫。
1: 我哋鄉下差唔多，不過佢哋嗰個風光就比我哋要，佢哋嘅陽光照射要比我哋要多好多。
2: 冇錯。咁而且咧喺嗰度咧，天時冷嘅時候，即係我哋會著緊好厚嘅衫嘅時候，嗰邊就唔使點樣著厚嘅衫嘅，因為嗰邊都冇乜嚴寒嘅講法。
1: 咁好嘢。
2: 咁如果去到夏天咧，你知啊，我哋依家咁樣嘅嗰、那個。橙色的高温预警信号啊，都有出现过了。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那边夏天来讲依然都还是比较凉爽，因为年平均的气温都是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
1: 平均气温就很适合了。不知道冬天和夏天他们拉开的温差有多大的。
2: 要冬天的时候去试下感受下。
1: 咁亞熱帶咧，就應該都唔會話好凍嘅。佢嘅地理位置，佢喺雲南，因為雲南好似整體嚟講，佢嘅冷熱嘅年温差都唔會話好巨大，好似昆明啊、四季如春咁樣，都好多去到旅居嘅朋友都覺得體驗感都幾好嘅。呢、这個地方比昆明仲要會再南少少，咁相對嚟講咧，佢就會陽光嘅照射會更足啲，或者佢嘅濕度會大啲。有好有壞啦。
2: 係，咁但係咧，即係整體嚟講啦，佢嘅自然環境係非常之好啦，所以咧佢可以攞到好多係國字號嘅獎嘅。
1: 譬如呢，
2: 国家卫生城市，
1: 我哋都有啦。
2: 国家园林城市，
1: 我哋都有啦。
2: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1: 我哋一早攞咗啦。
2: 中国特色魅力城市，
1: 我哋有冇噶？
2: 二百强喎，佢系
1: 我哋几多强啊？
2: 唔好理，我哋都系强嘅。
1: 呢个芒市咧，就佢有一个叫做最大嘅空心咩殿话。最大空心佛塔在那里的，他们比较多信佛的居民，所以那里跟相传什么释迦牟尼到这个地方有些关系的，
2: 是都会有些传说咯，跟他有关的。
1: 传说就是这样的，说释迦牟尼传到来这里的时候呢，刚好就是黎明破晓了。
2: 是这个时候呢，金色的阳光就洒满了大地啊。
1: 那一日都是这样的啦。
2: 啊，那一日特别不同的。
1: 特别洒满是吧？
2: 是咯。
1: 然后呢，
2: 之后呢，佛祖就会即感叹了。啊，这个地方真是祥和又富有生机。所以将它改了个名。
1: 叫做孟焕。
2: 是啦。泰语的意思就是黎明之星。
1: 就这样起这个名字。
2: 是。
1: 这个佛祖去的地方可能有点少。
2: 啊。可能那个即此情此景是真的。
1: 阳光洒满大地，我们都有这个情景的。
2: 肯定有。
1: 因为他没有来过而已。他来过我们都叫孟焕的。
2: 一起当然有可能的。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芒市呢个地方，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就系话中国目前唯一嘅单名城市。
2: 嗯
1: 嗯，其他地方冇单名嘅城市嚟噶嘛？
2: 即系单一个字
1: 系。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芒咁市系佢嘅行政级别啊嘛。
2: 哦、
1: 啊，即系九市又唔同啦，佢系镇嚟噶嘛。咁噶喎，虽然都系一个字。
2: 啊，明解。啊，咁真系呢个够特别喎、啊！
1: 哎呀，系啊，点解佢可以有咁嘅待遇咧？其他人冇咧，定系其他人唔想，系得佢想？
2: 系啦，
1: 嗯，芒呢个名咧就系、是、有草木茂盛嘅意思，即、就、系、是、有生机同埋活力咁嘅意思。
2: 嗯，都几过瘾。嗯，
1: 咁都几好听嘅芒市。即系芒又芒果嘅意思，佢嘅地方又的确系好盛产嘅，啲热带嘅地方啊，水果系好多噶嘛。
2: 嗯
1: 嗯，佢食唔单止芒果，粟米又系佢盛产嘅地方嚟。
2: 哦，
1: 嗰啲粟米细细粒又唔粗，啲玉米粟米粒又细粒，食起身就俾我哋嗰啲就唔好咁嘥牙。虽然粟米本身就唔嘥牙，即系对于一啲牙松嘅朋友嚟讲更加友好。
2: 啊，咁样。
1: 嗯，嗱，芒市咧，佢就曾经系成像国滇越嘅一部分嘅。
2: 嗯，呢个系古代嘅时候讲法。
1: 系啦，嗰度就要讲到新石器时代嘅中后期。
2: 嗯，
1: 啊，呢度自己系有人类繁衍生息嘅痕迹噶啦。咦，咁犀利嘅，我哋好似冇咁古老嘅嘢。
2: 是咪咧？
1: 我哋暂时找不到在考古上面有石器时代咁旧啊，巴闭王。
2: 哦，系嗱，去到咗西汉嘅时期啦，芒市咧就属于北魏县啊，属于系益州郡嘅。
1: 嗯。
2: 啊，咁而去到咗明朝嘅时候咧，佢就系、是、帝云南城宣布施政啊，布政司。
1: 嗯
2: 嗯。咁而去到咗清朝嘅时候咧，就属于永昌府啦。
1: 系，虽然佢嘅山卡拉，但系佢一直都系算系一个州府所在地，一直都系一个中心嚟嘅、
2: 嗯。
1: 西南丝绸之路咧，经常会喺嗰度经过嘅，嗰啲咩茶叶啊、丝绸啊、陶器啊，都会好多啲往返嘅物流，所以喺呢度咧系几繁荣下嘅，时至今日仍然都系。不过喺二战期间咧，呢、這个地方就阴功啲啦。佢誒俾戰火籠罩，曾經係滇西抗戰嘅主戰場，哇陰功啦！
2: 啊，又係一場嘅血與淚啊！
1: 嚇，咁呢樣嘢我哋亦可以睇到，呢、這個日本軍國主義係幾咁壞。
2: 嗯。
1: 佢哋唔單止要侵略我哋，將即係侵略到咁邊遠嚇，連西南邊陲佢都去侵略。然之後竟然就話戰死喺呢度嘅嗰啲咁嘅戰犯咧，就係話佢哋係為咗保衞國家。而死咗嘅，供奉喺嗰、那個呢、這個靖國鬼社嗰度。你話佢講大話，即係講到離曬譜。保衞國家保到嚟我哋中國嘅西南，邊個信呢？啊，佢哋啲傻仔又信嗰度先抵死嘅喎。
2: 就係、是。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23日，肇庆中学约200名师生到德庆县关圩镇金米水乡开启一场集自然科普、古村人文、红色教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研学活动中，师生们先后走访金林田园综合体、陨石坑科普点、小水电站、无人售货街区、金林小院、民宿片区等地。同学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记，不时驻足观察田间植被，讨论乡村生态变化，切身感受关圩镇绿美乡村建设与乡村美学改造的丰硕成果。立仙潭公祠是抗战时期肇庆中学办学旧址，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聆听先辈弦歌不辍、潜心治学的感人故事，感悟红色初心与美育力量，在实景课堂中厚植爱国爱乡情怀。肇庆中学学生伍思坑：
3: 以前我

0: 只在校史课本和校史资料里了解到学校曾外迁办学，站在先辈们曾经上课的祠堂里，内心深受震撼。古村落的古建筑精妙绝伦，会客厅、咖啡、特色民宿也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老旧古村可以通过创新改造焕发全新活力。这次研学不仅补足了我的校史知识，也让我对乡村文旅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收获满满。
1: 作为全国文明村、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水乡依托乡村美学工坊，持续盘活古村落、田园生态、红色旧址等优质资源，通过整村运营，培育多元文旅业态，打造沉浸式乡村研学体系，把乡村美景、乡土文化、红色底蕴转化为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实景课堂，成为科普研学的重要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坚持立足县城高质量发展，聚焦空间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精耕细作，推进县城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与群众幸福感。坚持规划引领，德庆县立足县城发展实际，将城市体检作为城市更新前置工作，优化完善县城综合评估体系，全面排查城市建设短板弱项，科学编制三年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谋划112个更新项目，实现县城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聚焦功能完善，畅通城区交通微循环，启动了主干道路提升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推进污水、供水管网新建改造，提升城市韧性，狠抓老旧小区改造，2025年完成20个小区改造，惠及千余户居民，利用城市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下一步，德庆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路网完善、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狠抓建设品质，谋划长远发展，不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力，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进社区，点亮社区，法护万家；肇庆高新区开展525新守护爱相伴心理健康主题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5月22日，一场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在阳光未来城小区热闹开展。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案例解读、有奖问答、普法摆摊、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让民法典从文本走进生活，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政法社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紧扣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聚焦婚姻家庭、继承、物权、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等高频民生问题，细致讲解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法律要点，引导大家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在互动问答环节，居民踊跃参与，积极提问，社工与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政法社工江海燕。
4: 这次我们特意设计了快问快答、法治投壶等趣味互动环节，希望让法律知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被大家接受和记住。
3: 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民法典宣传单张、便民手册等。在互动环节，法治投壶小游戏最受欢迎，大家边玩边学，轻轻松松就把法律知识记在了心里，还能领到实用的小礼品。市民程女士，
5: 平时工作忙，很少专门去看民法典，今天通过游戏和答题，不知不觉就记住了一些实用的知识。
3: 记者邓晨，
6: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本次活动的宣传材料《民法典与生活同行》。那么这个材料中，而是用问答的形式向这个人们阐述了有关继承、网购以及抚养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通俗易懂了。
3: 政法社工江海燕，
4: 我们主要想帮助居民解决

0: 以丰富多元的形式为群众送上心理健康服务，传递关爱自我、拥抱心灵的温暖理念。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鼓励居民关注心理健康，主动学习心理调试方法，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在古筝表演环节中，悠扬的旋律为群众带来愉悦的视听体验。现场还为三个爱心志愿单位颁发牌匾，感谢他们为肇庆高新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支持与奉献。记者严毅。
1: 今天这场活动不仅给大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重要的是把肇庆高新区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告诉大家，让有需要的人随时都可以得到专业的帮助。在现场看到大家的笑容，就知道这场新守护活动真正的走进了市民的心中。
0: 在心理健康知识宣讲环节，专业讲师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缓解等内容展开科普，重点宣传肇庆高新区24小时心理热线，引导大家科学识别心理异常信号，掌握简单实用的心理调节技巧。趣味互动区人气高涨，快乐一头、心理宣言卡片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市民张女士。
2: 让我们了解那个心理健康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有那个活动有必要，他就发了一些宣传的册子给我啊，那我们知道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可以打他们的心理健康电话。
0: 市民唐女士。
3: 今日就搞到我，哎，我都好多嘢，我开心，非常开心。
0: 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已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线下依托各类心理服务站点，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讲座、团体辅导、一对一免费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个案帮扶等服务，覆盖学生、职场人士、老年人等各类群体。记者严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繼續講係芒市，啱先講到二戰嘅時候咧，佢又發生咗一啲好慘烈嘅戰爭。啊，呢度我哋就唔詳細敘述啦。喺芒市比較著名嘅景觀就有金塔同銀塔嘅，我哋先介紹一下呢兩座嘢先。
1: 咁啊，真係《西遊記》裏邊嘅
0: 有《西遊記》有呢啲
1: 尖咩金角大王、哦、銀角大王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呢、這個金塔同銀塔咧，就係、是、真係用金同埋銀整嘅，唔單止係顏色。喺大金塔咧，就係喺孔雀湖畔嘅雷牙漾山頂。呢、這個山其實就唔係好高嘅，但係周圍嘅風景都幾好，附近冇比佢更高嘅山阻擋，所以睇起身就好靚，青山綠水之間，好宏偉。呢、這個亦係芒市嘅一個標誌性嘅建築。金塔同銀塔係呢兩座塔係芒市好標誌性嘅嘢嚟嘅。
1: 嗯，即係離遠已經望得到佢啦。
0: 咁又唔至於，因為佢唔係好高嘅啫嘛。
1: 但佢闪啊嘛，
0: 咁又有可能啊，反晒光咁。
1: 就系咯，嗱，其实关于呢个金塔嘅来历咧，好似话都有一啲民间传说嘅，咁亦都系同即系佛教方面啦吓，一啲嘅高僧啦系有相关联嘅、
0: 嗯，
1: 就系话释迦牟尼咧曾经化身啦成为金鸡咁啊，栖息喺呢個雷牙漾山。咁啊，喺黎明初曉嘅時間咧，即係報曉啦，啊咁打鳴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係、是、喚醒咗啦世間嘅黎明啊！黎明今日嘅出鏡率都好高。咁啊，之後咧，當地人咧就起咗一座嘅金雞塔，咁嚟表達咧就係對佛祖嘅敬意。嗱、啊，這個傳統啦嚇，咁啊幾經演變之後就成為咗啦依家嘅大金塔啦。金塔咧，佢系有76米咁高嘅，系亚洲最大嘅空心佛塔。
0: 嗯，佢最巴闭嘅地方就系个塔顶咧，就系、是、一嚿大金，就系2.3吨。
1: 哇！
0: 咁2.3吨其实就唔系好大嚿嘅啫，但系佢价值贵啊嘛。
1: 系咯，
0: 一劈嘢咁劈上去，咁就2吨几嘅金喺。陽光之下咧就金光四射啦、啊，就一定要有陽光嘅時候去睇，
1: 即係特別滿分啊！
0: 特別豪氣
1: 就係啦。咁啊喺基座嘅上面嘅主心柱啦，係以大鐘啊同埋13個撥上係進行一個砌成嘅，咁、
0: 嗯、
1: 所以咧就整體氣勢係非常之磅礴嘅。
0: 嗯，咁入到去金塔嘅入邊咧，就見到喺。

0: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咧，就分别有四个佛像嘅，就分别有释迦牟尼啦、药师佛啦、观音同埋弥勒呢四尊嘅佛像。
1: 嗯，咁而呢啲嘅佛像咧，佢都系整块吓四米几高嘅一个缅甸上等嘅汉白玉啦，去进行一个雕砌嘅。
0: 啊，
1: 即系佢唔单止有金，佢仲有汉白玉。
0: 嗯，真系金玉其外、啊。
1: 俾大家睇到，
0: 喺金塔冇几远就系银塔啦。金塔就好似太阳咁，银塔就好似月亮咁，稍微低调啲，银光闪闪。不过佢整咗好多风铃，塔顶挂咗有365个风铃，哇，数过噶。咁有风过咧，就叮啷啷咁，啲银呢啲嘢咧就好听噶嘛。咁跟住佢入边咧，仲供住有9000多尊嘅佛像。话说9999，哇，边个得闲数吓？佢话系就系啦。入边又系有啲咩释迦牟尼嘅咩舍利嗰啲咁嘅放喺入边嘅。
1: 嗯，系啊，咁而且咧，即系最重要嘅就系整体嘅感觉咧，会系好浪漫啦。我谂好多女仔会中意呢个银塔嘅。而且企喺呢个银塔嘅观景台里面咧，可以系向东望咧，就会望得到咧孔雀湖嘅。而向西望嘅话咧，就可以欣赏到芒市城区嘅一个全景啦。
0: 啊，我都有啲好奇，佛教系好多啲建筑物系用黄金嘅。当然一方面咧，佢哋会觉得嗰啲信众比较诚心啦，用黄金咁贵重嘅嘢嚟捐献俾佛祖。但系释迦牟尼佢本身佢自己嘅主张咧，应该就系唔系话好重视嗰啲物质上边嘅嘢噶嘛。佢睇透咗呢个人间嘅烦恼，就系因为欲望，所以佢自己本身就系以身作则，就系用低欲望嘅生活呢样嘢咧。其实好多大家即系先唔信佛嘅朋友咧，都应该学习一下嘅，即低欲望。应该会令到自己容易满足啲嘅，系嘛？咁你下下啲搞到金光灿灿咁，好似同佛祖嘅思想好似啊，即当然啦，佢可以发展啊，可以有自己嘅流派好似嗰个咩布达拉宫，其中有一个殿入边就系、是、又系用咗超级多嘅金，所有嘅嘢都系金嘅。咁搞埋啲咁嘅嘢咁。即变咗，好似系要有钱先至可以系诚心咁样，钱就等于诚心咁。喂，呢啲咁样嘅学说好似唔系好啱呢个释迦牟尼老人家嘅主张喎、
1: 啊。可能会唔会即系话即系众生平等啊嘛？系咪先？咁所有人。咁可以有富人，亦都可以有普通人咁樣。咁啲富人為咗要表達自己嘅嗰份誠心嘅時候，咁佢可能就會用到呢啲貴金屬咯，係咪先？金啊、銀啊、漢白玉啊呢啲啊，即係最好嘅嘢去呈獻咁樣咯，
0: 表示佢嘅誠意啊。
1: 係咯。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芒市细细地，不过佢喺亚热带嘅地方咧，佢嘅动植物都系生长得好好嘅。所以佢除咗有金塔、银塔之外，仲会有一个珍奇园，叫做孟巴拿西珍奇园。
2: 嗯，好长嘅一个名。咁其实呢个名嘅意思咧，就系美丽、神奇、富饶嘅地方。
1: 啊，好嘢嚟噶。
2: 系啊，
1: 呢个珍奇园咧就系2001年先至建嘅。
2: 嗯，属于四级的景区嚟嘅。
1: 好，呢、這个珍奇园咧就有好多热带植物啦，当然唔少得噶啦，佢哋当地嘅特产嚟嘅，有500多种嘅珍稀植物喺呢度生长，仲有好多啲喺原始森林移过嚟嘅啲古树名木，等大家可以参观一下。
2: 即係啲樹咧，嗰、那個樹幹啊，非常之粗，可能要好多個人咧先至抱得埋嘅嗰啲。
1: 嗯，
2: 好高大嘅樹木嘅話，喺嗰度就可以見得到有啦。
1: 嗯，仲有一種叫做樹化玉，化石我哋聽過啦，化玉乜嘢鬼嘢嚟嘅呢？嚇，
2: 睇嚟都係值錢嘢喎。
1: 值錢嘢嚟嘅，呢種係更加罕見嘅自然奇觀嚟嘅，就係、是、有好多年前億萬年前嗰啲樹木喺地質變遷裏邊咧就硅化礦化，就形成咗啲比較堅硬嘅好似玉質咁樣嘅嘢。有啲透透透頂明，喂玉呢樣嘢咧就本身好多人都中意佩戴噶嘛，中意買噶嘛。好似喺四會嗰啲玉器市場咧，雖然佢哋冇玉礦，佢哋喺緬甸嗰度買翻嚟，跟住雕琢一下咁，大師手作咁樣就幾廿萬、幾百萬咁嚇。啊，竟然有人買嗰度抵死話！
2: 你講緊嗰個貨幣嘅嗰、那個單位，
1: 人民幣
2: 哇咁緊要？
1: 有一次我去拍，即係佢依家咪嗰個咩文博會係嘛？
2: 嗯。
1: 咁我之前去拍一啲咁樣嘅產品去展示啊嘛，喺深圳嗰度展示啊嘛，咁跟住嗰個當時問佢攞出嚟嗰啲啊，佢好似有啲為難咁，點啊？幾百萬一嚿嘅喎，叫我攞出嚟就，喂你冇攞，賣咗我都俾唔俾換翻啊？你俾啲平嘅我拍算啦。
2: 即係可能就要話我等我諗諗放喺邊個夾萬度，放住先，要諗諗下。
1: 竟然咁貴噶，即係當然啦。如果係相比之下咧，端砚同埋玉器咧就，如果講唔識貨嘅人嚟睇咧，就玉器會靚啲，啲顏色五顏六色嚇，
2: 即係透咯，夠啊！
1: 端砚就黑咕碌掘咁嚇，離遠睇都唔知係乜，嚿炭咁，所以咧就比較討好啲咯。咁再加雕琢一下，又加上有啲大師嘅名氣咁，佢就值錢啲啦。咁呢啲樹化玉咧，玉本身就好討喜嘅一樣嘢嚟嘅。如果話佢係自然奇觀，而且又咁靚，晶瑩剔透，哇！企喺呢度嘅話，就好似經過時間嘅脈搏，將古時候嘅嘢同而家聯繫起埋，哇！真係好珍惜嘅一樣嘢。
2: 啊，又賦予佢咧，即係一個非常之高大嘅形象俾大家睇。
1: 係啊，仲有另外一個奇觀。

0: 就唔係喺呢個園嗰度嘅，就係、是、另外有一個地方喺步行街嗰度咧，就有一個塔。被棵樹包住咗，叫做樹包塔，唔係紙包雞。呢、這個其實都會見過喺啲樹林裏面有啲搞殺現象啊，樹包樹咁，佢就係樹包塔。其實作為一個生長嘅過程，呢、這個係比較常見嘅。但係因為呢座塔佢本身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建築物嚟嘅，呢、這個係當時土司為咗紀念一次戰爭嘅勝利咧，喺呢個市中心建造咗一座磚塔。系啦，本身呢座塔就已经系有一定嘅意义喺度嘅。啊，好衰唔衰咧？就呢座塔就俾一啲树包埋咗，咁依家就外边就好多啲藤啊、嗰啲树爪啊咁爪住咗呢个佛塔。咁、呢个佛塔咧又冇死得，仲冇冧到，所以咧
1: 越长越旺盛，
0: 成为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啊、可能冇啲樹揦揦佢就唔保護啦，一揦去保護佢身先。
1: 咁啊，當地人咧亦都係賦予佢一個好靚嘅別稱啊，就叫愛情樹啊。
0: 咦？又關愛情咩事咧？即係。
1: 就是老老抱抱的那种，就是
0: 哈，咦，
1: 即系永不分离咯，
0: 好嘢好嘢，
1: 即系呢个一个美好嘅爱情誓言嚟嘅。
0: 果然啊，所到之处都尽是美好。呢个地方如果大家经过嘅话，去睇睇咧。不過你都冇機會經過嘅，計屎忽角尖嗰度，要專登去先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八种食品营养又解暑，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到来，火辣辣的太阳不单止令到你精神不振，有时仲会影响食欲。那究竟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品呢？以下就是八种的食品，大家不妨多吃。第一种就是最佳调味品，它是醋。夏季菜里面加返少少醋是有益的，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咁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第二样是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讲，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品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等，亦都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同埋消除疲劳多种嘅功效嘅。第三种最佳肉食是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热者寒之的治病原则来看，是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的，例如低烧、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等的病症。另外最佳的饮料是热茶，茶叶里面含有钾元素，既解渴又解乏。最佳的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做寒瓜，它是瓜类当中清热解暑的首选。另外最佳的粥就是属于绿豆粥了，

0: 夏季建议多啲食竹类食品，呢个系我国传统嘅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益处。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毒嘅功效。用于防暑嘅竹仲有荷叶竹、鲜藕竹、生芦根竹等等。仲有最抗疲劳嘅食品系蔬果汁。当你觉得夏季疲倦嘅时候，饮翻啲果蔬汁就系唔错嘅选择啦。因为新鲜嘅果蔬汁能够有效咁为我哋人体补充维生素同埋钙、磷、钾、镁等等嘅矿物质，可以促进消化液嘅分泌，消除疲劳。最后一样系最佳嘅防晒食品，属于番茄。因为根据德国同埋荷兰两国嘅科学家研究表明，多啲食番茄可以防晒嘅。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喺夏季当中有边八样嘅食品能够既营养又解暑。今期节目差唔多，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危船舶禁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

0: 心理整治，抢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箱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适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1: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导致这个学习效率下降。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措施，比如如果上了考场特别紧张，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呼吸调整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很流行的，我们常常说四七八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深呼吸，那吸气大概有4秒钟，我们屏气大概7秒钟，然后我们再呼气大概8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记，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得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0: 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2: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3: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0: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4: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1: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王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万人次。
0: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1: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0: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当前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3: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咧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4: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5: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

0: 中新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市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2: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0: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2: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0: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5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芒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0: 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4: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5: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4: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5: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

0: 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

0: 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 速度要快，

0: 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2: 你这钱加不加班？
3: 肯定加班，
2: 搞了十二年提来又干不起来。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4: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3: 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

0: 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
1: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3: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3: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3: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注

0: 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6: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5: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6: 傍晚好。因为见到外面咧未有完全系暗晒嘅天色吓，咁但系呢一个黄昏嘅时间咧，我哋嘅节目亦都会继续如约而至啊，都系7:00左右同大家打声招呼开始直播室当中啦吓，咁啊继续系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17: 我系小鹏嘅，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 2S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入群啦，或者私信俾我哋咧讲讲你嘅心声啦吓，你嘅日常啦，或者咧你想分享嘅歌曲啦。
16: 是啊，咁啊今日咧就真系比较之气温高企啊，咁啊呢一个嘅高温预警都已经系嚟咗啦。
1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嘅，咁、未来几日咧都系比较热啊，一路依个气温去到周末嘅时间咧先会降温嘅，所以各位朋友咧呢几日系慎防中暑啦。跟住时间咧睇睇阿明月，阿明月比较早同我哋打招呼嘅，佢话咧提前打翻个卡，亦都想啦听翻一首啦阿黄维尔嘅《舍得》啊。他还有一句话呢，就说有人捂热了又丢下的人太没意思了，他是这么说我。

0: 非常之熟悉嘅旋律，可能名字唔会太过熟悉，但呢个旋律就好熟悉啦。
1: 嗯，呢首歌咧就系嚟自于阿李维尔咧喺二零一啊黄维尔喺2016年嘅时候咧就系发行嘅歌曲嚟嘅，同时咧亦都系网络剧啊《双世宠妃》当中嘅片尾曲嚟嘅。
0: 嗯，
1: 咁啊其实咧就系呢首歌嘅话咧就都系一个爱系两人嘅利剑咁样嘅意象啦，即系话有啲时候咧可能伤得最深嘅就系最爱你最爱嗰个人啦。
0: 嗯，
1: 啊表达出咧咁样嘅一种情绪啊，咁啊当然咁啊唱嘅话咧亦都系唱出咗咧呢种嘅一种情而出嚟啦吓，咁啊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啲打卡嘅情况啦。阿锦生，锦生话晚上好，食饭打卡啦咁样啊。
0: 咁啊，仲有阿火文啊，火文咧佢亦都系过嚟打卡啦。佢话晚上好，打卡撑场，今晚咧系有音乐想要分享嘅，所以要听翻首李玖哲嘅《夏天》，哇，非常之应景啊！感觉呢两日咧夏天真系正式开始咗啦。
1: 咁而且咧就系咁炎热嘅天气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天空嘅，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发出嚟咧就晚霞好。靓啊，都系啲即系好似台风天嚟之前嗰种咁样嘅
0: 樱花色咁样样感觉
1: 啊，非常之绚烂嘅晚霞，大家可以留意下出面嘅天空嘅。呢个时候咧，亦都送上咧就系访问嘅选择夏天啊。

0: 有夏天氛围嘅一首感觉噶。咁啊，李玖哲咧，确实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成为咗佢嘅一个首本名曲啊。
1: 嗯，代表作之一啦。
0: 系啊。
1: 咁啊，呢首歌咧诞生喺2010年嘅，咁啊，周杰伦为佢作曲嘅一首歌曲。咁、而且咧就系亦都系成属于咧周杰伦为他人写歌嘅代表作啊。咁啊，其中咧就系、唱到咗好多嘅风筝啦、星空啦、日落啦等等啊，好有夏天意象嘅嗰种恋情。咁啊，旋律方面咧非常清新啦，又好甜蜜啦，而佢唱得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啊，因为有 R&B 风格，再加上一啲嘅流行嘅感觉喺里面，真假声嘅转换咧亦都好自然啊。咁啊，所以咧俾呢首歌咧系赋予咗好独特嘅味道。
0: 系啊，其实都听一听就已经系好有周杰伦嗰种味道，就系、佢所去即系。整嘅嗰类型嘅音乐嘅感觉，
1: 嗯，咁啊，做演绎嘅人亦都要出色先得嘅，
0: 系，冇错，好适合佢呢首歌，
1: 嗯，咁啊，跟住嘅时间啦，做阿翔啦吓，阿翔就话打卡，今晚咧想听翻一首嘅情意结啊。

0: 嚟自会有魏娴啊再勇闯乐坛嘅一个作品，都算系一首佳作嚟嘅《情意结》。
1: 嗯，咁啊收录喺佢2003年嘅作品里面啦吓，咁啊复出乐坛嘅重要标志嚟嘅。
0: 嗯，
1: 咁同样地咧，佢嘅一个魏娴式嘅唱腔咧，亦都系令大家留低咗深刻嘅印象。
0: 系啊，
1: 咁跟住嘅时间啦，仲有明仔吓，明仔今晚咧想听翻一首莫文蔚嘅作品啊，呢个时候咧为你送上电台情歌。

0: 阿明仔话优美嘅声线撩起一个模糊嘅记忆啊。
1: 是啊，为什么明仔都是莫文蔚的 fans， 听不少他的歌曲的。
0: 没错。
1: 这首歌呢诞生在1997年的。当时呢就是都有段故仔的，就是说作词人姚谦在创作之前呢就没有跟莫文蔚去联系的。反而呢就跟了他另外一个朋友去了解一下莫文蔚的性格，那就写了这首这样的歌曲了。咁啊，里面咧其实系讲紧就话，一对个恋人啦，就系因为某啲嘅误会啊而分手嘅故事嘅，都有少少遗憾。咁啊，但系咧莫文蔚嘅声线咧就系演绎得好出色啦，有飘忽感啦，又有啲游离感啦，即系表达咗嗰种情感嘅无奈啊。
0: 而且好得意啊，莫文蔚咧虽然就大家都知佢系边度人吓，但系佢基本咧就系普通话歌会比较 hit 啲，会更加系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
1: 咁呢首歌呢係收录喺佢嘅首张嘅国语大碟做自己里面嘅。咁以往呢佢啲歌呢都唔係好卖得嘅。
0: 係呀、啊。
1: 反而呢就呢首歌出咗之后呢就搣咗嗰个
0: 标签
1: 歌坛毒药嘅标签。
0: 係呀、啊、开始真係走红啦。咁之后仲会有好多咩剩下的果实啊、阴天啊，仲有系一啲合唱嘅情歌、广岛之恋啊嗰啲咁样呀。
1: 跟住时间咧，再睇睇各位朋友嘅留言嘅情况。Yuki 咧就话打卡听歌，哇！今日真系好热啊！大家咧出去嘅时候咧，要做好呢个防晒防暑嘅工作。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出汗出得好多嘅。即系如果你唔吹风扇、唔开空调嘅话，即系嘭嘭声咁流汗嘅。
0: 系啊，咁啊，明月就话听日咧要戴帽出门。我发现而家咧，其实大家都聪明咗。我留意咗咧，有一啲可能系即系户外工作者，佢哋而家咧虽然你见到佢因为为咗防晒啊嘛，都系着住长衫长裤戴帽嘅，但系咧话嗰件衫咧系有高科技嘅，
1: 即系有风扇啊。
0: 系啊，冇错，你会见到佢成件衫蓬起身，其实佢本身就是那件衫自带有风扇的。
1: 是啊，这样才就可以，就是说既可以着得到工作服之余呢，亦都不至于中暑嘛。
0: 是啦，没错。
1: 跟着的时间再看看美美，今晚呢她想听一首《夕阳最了》的。

0: 靠近。
1: 呢段時間雖然熱歸熱，但係呢個夕陽確實係醉人啊！
2: 嗯，非常之靚嚇，咁啊大家可以欣賞住呢個晚霞，聽住呢首歌嘅。
1: 係啊，
2: 呢首歌咧當時就話1988年咧，張學友啊處喺事業低谷嘅，咁所以咧特登係請咗童安格同佢作曲，希望咧能夠尋求突破。咁而且咧阿美小美啊，即係梁美薇咧為佢作詞啊，誕生咗一首相當之好聽嘅作品。咁就有住爵士元素啦，有啲拉丁倫巴嘅風格啦，加上咧就係阿女都講話 sax 風啊，非常之冧啊嚇！
1: 係啊，呢首歌嗰個 sax 風真係非常之突出啊！佢都話係冧死人啊咁樣樣。
2: 係忙裏偷閒打翻個心水卡嚇，多謝你嘅。
1: 係咁啊，最後呢個時間雖然唔多，但係都會將阿明月咧一路好想分享呢首歌咧送俾大家。
2: 嗯，留住我吧。亦都藉住呢首歌曲咧，要結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轉頭咧會有八進娛樂圈嘅。
1: 轉頭再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9:30。
1: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2: 7:30过后，咁啊，继续会有我哋尽情八啦嘅时间，会有八进娱乐圈啊吓。
1: 街片有约，
3: 片有约，片有约。
2: 咁啊，八进娱乐圈啦，一嚟就会有我哋嘅街片有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 FM 92.9。呢半个小时会有八进娱乐圈，咁啊，直播室里边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我系菲菲，
4: 我系小鹏嘅。咁大家啦可以听住我哋嘅92.9之余咧，亦都可以睇翻我哋嘅听肇庆嘅公众号啦，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我哋咧跟住嘅时间继续去分享下给阿嫲的情书，因为咧就系每隔一段时间咧，佢都会俾惊喜你啊，因为咧票房系节节上升啊，
2: 之前仲系。讲紧话几亿咁样样，
4: 我哋之前上星期讲咧仲系6亿嘅，但今日咧已经飙升到11.13亿啦。
2: 系啊，咁啊，直至去到咗琴日为止啦，呢一部片嘅累计票房咧已经系突破咗11.13亿噶啦，亦都系跃身于咧年度票房榜嘅前四，并且咧正式宣布，如果大家未有走进影院去睇，唔使紧张，因为佢嗰个密时咧会延期啊，延到今年嘅6月30号。
4: 咁其实咧就喺一啲嘅电影网站嘅评分上面咧，就都超过咗67万嘅观众咧，就打出咗9.1嘅高分，甚至乎咧系直逼9.2嘅。
2: 系啊，好犀利啊！
4: 系啊，你好多大片都未可以去到9嘅，佢去到成9.1、9.2，好犀利噶啦。
2: 系啊，
4: 亦都成为咗啦今年咧开分最高嘅国产电影啊。
2: 冇错嘅。嗱，咁啊，其实呢一部嘅电影咧，佢都系通过乔批呢一个嘅载体咧，讲述咗一段跨越半个几世纪嘅情感旅程。同时都系展现咗啦，即系好生动咁展现咗潮汕华侨

0: 背門的那種勤勞勇敢啊，有情有義的一個世情畫卷嘅。
1: 咁其實咧，故事就係從一封好特殊嘅家書開始啦。咁啊，信上面咧寫住就係江海萬里，心中念你，便覺得不再遙遠。咁曉偉咧就攞住阿嫲珍藏住呢一份家書咧，去到泰國嚇，諗住就揾失聯咗成40年嘅阿公嘅，一路咧就係磕磕碰碰嚇，都遇到咗好多困難，但係咧亦都笑點滿滿。咁啊，影片當中咧就係話啊，潮汕僑胞佢哋下南洋期間嗰啲街景啊，同埋人民咧都係逐一呈現咗出嚟，即係有真實嘅歷史嘅厚重感啦，亦都有好獨特嘅一種復古嘅美學喺裏面啊。
0: 係啊，咁啊呢一部片咧上映以嚟嗰個口碑真係一路走高嘅，無數觀眾咧都變成咗自來水啊！點解咧？因為大家都咁講，基本上你人多人少都好，入去影院睇，可能你一定要備花包紙巾，一包可能都唔夠。
1: 咁好多時候咧，就可能即係有啲男士都唔輕言落淚噶嘛，但係咧就見到有啲即係評論講話，我帶住我老公過去，點知佢仲喊得犀利過我咁樣嚇，都有咁嘅情況。咁我呢啲時候咧，我哋不妨咧可以聽聽咧呢個嘅電影方面嘅片段。
2: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3: 来了来了来了！
4: 小平，我陆小凤啊，
5: 你今日消息都来哈？
6: 马平叔，你有好快来哦！
7: 不起叔子，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8: 像老多鸡头，成刷多纳头，老多话行李头。
9: 哇，行李
10: 头！哎呀，爸是七家世子啊！
11: 哎呀，爸成天偷鸡了
12: 泰国镜的也好，你要是不玩了掉的。
13: 你话讲达到呢度的镜？
14: 天白后来去找的，
15: 我猜啊。
16: 天灯后来有所报啊。
17: 泰国家小鬼也是人啊。
18: 是啊，爸爸。
19: 是白香香啊，
0: 现在全世界都在找。
17: 一九六零年，伊就走了。
3: 我知伊名地北姓啊，但是今日唔想我讲啊。
6: 你有事？是做孽噶？
3: 我报告，我讲完我咯。
14: 江海万里，心动绵绵。并不了念，何发生？
1: 冇錯啦！呢部咧用潮汕方言講述嘅電影啊，即係唔單止係講咗阿嫲嘅故事，更加係對嗰種情義兩個字嘅好深刻嘅詮釋。即係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哇！喺身為潮汕人，我一定會撐呢部電影，同埋咧一定會推介出去，同埋咧令大家去感受下呢份咁質朴得嚟咧又有滾燙嘅力量啊！
0: 係啊，咁而且亦都係令到橋批呢一個咁樣嘅歷史嘅產物啦嚇，亦都係再次俾大家咧即係所去熟知。咁大家如果真係走進一啲佢哋一啲博物館裏面都可以睇到呢啲橋批嘅嗰樣咁樣嘅即係嗰個產物嘅，因為呢樣嘢好特別嘅，佢除咗係信之外咧，即係除咗係家書之外咧，仲係當時嗰啲嘅華僑啊打錢翻嚟嘅一樣咁樣嘅手續嚟嘅，你可以咁樣去認為，
1: 都係一份嘅情感寄託啦。
0: 係啊，係啊。
1: 咁另外咧就話導演啦，藍紅春啊，接受採訪嘅時候亦都講到啊，劇組嘅拍攝嘅時候咧就冇話特登去強調呢個淚點嘅，係比較克制少少。咁佢為咗去即係把控呢個角色嘅一個情感嘅細膩度咧，甚至乎咧佢係請咗四位嘅編劇，即係去唔同嘅角色，即係唔同嘅身份去打造呢一咁咁樣嘅一份嘅即係劇本啦，即係塑造咧嗰種啊兩個阿嫲嘅角色啊，遠隔山海，佢哋都素未謀面嘅，但係都有份情義喺度，即係令到佢哋嗰種情感寄託咧流動得嚟係非常之自然，可以咧層層遞進嘅。
0: 嗱，聽一聽我哋阿導演點樣去講呢一樣嘢嚇。
18: 因為我們這個故事畢竟是兩個女性向的。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把控到所有的女性的角色的情感的细腻度嘛，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编剧是有四个人，一个潮汕女生，一个广西女生，一个潮汕男生，一个四川男生。塑造整个阿嫲和男子这个过程是蛮漫长的，

0: 伫那个，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有收着。
0: 好姐，我来接你。
2: 然后我们在执行拍摄的时候是并没有去强化泪点的，就是我们执行的时候特别克制。他听了一个跨越半世纪的谎言的误会的真相嘛，他整个人生所有的羁绊突然被反转，他在那里茫然了很久，反应过来的第一句台词是说我们去坐飞机。
1: 妹妹坐坐两个搭飞机。
3: 嗯，好
1: 好，那人民的太空啊。
2: 那个时候我就哈啦啦掉眼泪。
4: 咁啊，確實咧，嗰個語言係比較之質朴嘅，即係兩位阿嫲咧，亦都可以講係比較長時間通呢個書信，但其實咧，其中有一方咧係唔係好知道啊，原來自己通書信所謂嘅丈夫咧，其實係一個好叫做咩，好善意謊言嘅一個阿嫲嚟嘅。咁啊，最後尾見到面嘅時候，其實大家講嚟講去都係我寄一啲鹹豬肉俾你，有冇收到？我收到，好食，我下次再寄俾你。
5: 嗯，雖然咧語言好質朴，但咧就係情感好真實啊，所以呢一點咧係佢最打動人嘅地方啦。咁另外講到咧就係影片嘅熱播啦，亦都係即係帶動咗咧大家對於取景地嗰種關注同埋熱情啊！即係畢竟咧都好想去打打卡或者睇睇，拍攝地係點嘅樣嘅咧咁樣
4: 啊。係啊，係啊。
5: 嗯，咁我哋之前講到一條橋啦嚇，其實咧就係電影係跨越咗我哋廣東汕頭啦、潮州啦、揭陽啦好多嘅地方嘅。包括咗汕头小公园啊、龙湖古寨啊，同埋咧就系揭阳嘅棉湖解放路啊，呢啲好有地标性嘅一个建筑都有。
4: 嗯，系啊，所以佢会系比较还原咗咧潮汕嗰种自然与人民景观嘅同时咧，真系一幅咧比较之活生生嘅一个潮汕风土人情画。
5: 嗯，咁啊，所以话咧就系呢个故事真系温暖住人心吓，等我哋咧就多啲去行入影院去支持呢部片啊。
4: 嗯，
5: 咁啊，之前其实预计系20亿，我觉得系估少咗嘅。
4: 如果去到6月30日，可能真系20亿，可能都唔止，系、啊，
5: 可能超30亿，我觉得都有机会。
4: 系啊，系啊，
5: 我哋拭目以待，亦都系多啲去支持呢部片啦。
6: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7:30，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看点，
4: 关注完一部嘅热播嘅大片之后，吓即系小成本变咗大片呢一部嘅热播电影之后咧，再嚟睇下其他演员嘅动态啊。
5: 嗯，讲下呢位嘅明星啦，吕良伟吓，咁平时咧大家都好关注，哇喺个驻颜有术啊，同埋咧锻炼有方啊，
4: 冇错，
5: 咁啊即系话一即系起码差唔多成70以上啦，都而家系70岁，咁睇起身咧仲系30几40岁嘅小伙子咁样嘅状态。
4: 嗯，
5: 大家好关注呢点之余咧，其实对佢一啲嘅演艺之路咧，大家都好有兴趣嘅噃。
4: 冇错啊，咁入行真系对于佢嚟讲系近半个世纪噶啦。咁早年大家都知佢系凭边几部经典作品系深入人心啦，例如话《上海滩》嘅丁力啦，咁仲有《跛豪》啦吓，都系一个好经典嘅作品噶嘛，深入人心嘅。咁早前咧，佢喺澳门举行嘅第4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节咧，更加系凭住《疾速反击》咧，系夺得最佳男主角，跻身影帝，劲啊！
5: 系啊，咁近日嘅时间咧，佢就有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拍片啦，即系讲翻佢入行嘅啲逆市之路啊，即系点样行过嚟啊呢条路。
4: 系啊，
5: 咁佢话咧就当年训练班毕业之后咧，就系一批同学有16个都签咗，唯独佢冇签。咁当时真系好失落嘅，因为佢好认真噶嘛吓，
4: 学嘢咧。睇佢平时嘅人都知噶啦，佢系好认真嘅一个人嚟。
5: 系啊，因为佢身边嗰啲咁样训练班嘅同学仔咧。又有拍拖嘅啦，又或者学得唔系太好嘅啦，都签咗约。我咁认真，点解冇嘅咧？咁样咁啊，当然仲有咧，就话全靠即系李家鼎啊。当时阿鼎爷就系一个武术指导、动作指导嚟嘅，都系佢嘅老师。即系其实咧，俾咗佢好多帮助嘅，先知道佢咧冇签啊嘛，所以咧就系帮咗佢可以入行，即系顺利签到约嘅。
4: 系啊，甚至仲同佢讲话唔怕，如果唔得嘅话，你就同我去做武师啦。咁样样系嘛？
5: 其实咧就系话50年嘅恩情咧，佢一路都记到依家嘅。
4: 系啊，
5: 咁啊讲到话，当然啦，除咗话训练班有好多趣事之外啦，咁仲有就系讲话

0: 拍呢個上海灘嘅時候啦，即係佢都好忙碌嘅。佢話當時片咧其實係一邊拍一邊播咁樣嘅，即係拍到一半咧，佢已經開始播噶啦。所以佢啲演員咧係非常之忙碌嘅。
1: 咁而且以前興嘅，即係而家大家睇翻嗰啲咁個韓劇就話，誒、人哋係一邊拍一邊播嘅。其實我哋比較早期好多作品都係咁樣樣嘅。
0: 咁所以咧都係捱出嚟咯。我覺得佢呢份嘅成績都係咁。當然我哋可以聽聽佢咧係點樣介紹佢呢份嘅經歷啊。
2: 因为我答应过我师傅说，如果两年之内我做不出成绩，我就转行，所以我就很用心每个角色做准备的时候功夫呢做得非常足。77年正式签约，我们无线电视台就是一个少林寺，就让我们学习锻炼的一个过程，实习班不停在磨练我们的演技，磨练我们的人格啊、友谊啊，反正那边就是个大熔炉嘛。我到79年的时候，我就演网中人。有一场戏呢，晚上大概9点钟挨了个动作戏，对手推我，我一倒的时候呢，那个头就磕到那个桌面上面，结果头就破了，又要去医院去缝针，缝了10几针的，那个口挺大的。那个导演就跑过来问我，外面夜里的戏要不要拍呢？我说什么情况啊？他说你不是受伤没又出血又缝针吗？是不用，反正针也缝了，血不流了，继续拍吧。因为你们灯光各方面设备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就去拍。一拍就拍到第二天7点钟，天亮了还放我回家休息。那个时候一睡就睡了10几个小时才起来，太累了。监制赵振强听到这个事都特别感动，都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拼命三郎。这个焦振强呢叫筹备要拍上海滩，不能发现男一，焦雅士是女一，他想找这个男二，找谁呢？他找了好多不同电视台里边的演员。后来他听到这个事之后，他觉得这个有两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用我的时候还有个争议呢。因为王天林就是王晶的爸爸，1年前才告诉我的。他说你不知道啊，当时我爸也在抢你，抢你去干嘛呢？抢你让你做男一，去做一个古装戏。但是呢，王天林跟焦振强呢，他们的关系是师徒关系，焦振强就不干，他说这个人我一定非要他做弟弟，他太适合了，其他人我没感觉，我就要他。他就跟着师傅商量，师傅你给我吧，这个丁力这个角色不是他我不干了、到后来王天林他师傅就 OK 了吧，好吧，就让他，结果我才有机会再演这丁力。每一个电视剧都是赶时间的，上海滩也一样，我们拍到一半已经播出了，我们是没有睡觉的情况下去拍出来的，他们有5到6个导演轮班导，我们演员就一个，我跟发哥赵雅芝，但赵雅芝戏份没这么重，男人的戏嘛，我们两个就在这里，没时间回家睡觉，那怎么办呢？发哥呢就在服装间拿一个卫生纸卷纸当枕头就要睡着，我呢就在一个长凳子，我也拿着就这样睡，我们是这样睡出上海滩的。那个时候发哥有钱买车了，我是新人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太累了，因为他男一嘛，除了陪我去拍打都去谈情说爱跟那个冯程程，他更累，一上车我说哎呀我不开车了，我睡一下你先开，我说行，他在旁边睡，睡到目的地外发哥起来了就干活了， OK 这样子拍出上海滩出来，成为一个10年的经典。演完丁力之后就红了，就成名了，忽然间来得很快，很多东西哇什么都来了，什么名誉啊、钱啊、地位什么都到，哇，特别开心。没有他，我就做不了这行。所以我说，我从小都遇贵人，我很感恩我所遇到每一个人。生日那天，我说我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没有成功，就是成长。我碰到每一个人都是我贵人，我一生也是没有敌人的，他们都是我老师。我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3: 心态又非常之好，所以先至会而家年纪有啲大嘅情况之下咧，仲可以保持咁好嘅状态，其实心态都好重要啊。
0: 同埋咧，佢嘅成功咧都得益于佢嘅勤奋啦，
3: 系啊，
0: 即系佢有呢颗心，一直都系想演戏，我要演好戏，其他咧就系心无旁骛噶啦。你话拍拖呢，我唔理先噶啦，一定要演好戏先嘅。同埋咧，亦都好尊师重道啦吓。
3: 系
0: 啊，李家鼎作为佢老师咧，一直都尊重咗50年嘅。
3: 咁多年以嚟都仲系非常之尊重，亦都。都系联系都好紧密啊！
0: 同埋咧就系而家咧都相当之豁达吓，咁啊成日都拍片分享下佢嘅日常嘅生活啦、养生之道啊，几好啊！
3: 系啊，
0: 希望多啲拍片同我哋分享。
4: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 周一至五晚上七点。

0: 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繼續住我哋嘅八進娛樂圈，再嚟睇下其他嘅一個藝員動態。
2: 咁睇翻阿張柏芝啦，咁前幾日咧就佢生日嚟嘅，咁咧喺所以咧佢就喺江蘇嘅時候咧就係舉辦咗一場咧充滿住温暖又感動嘅生日見面會。咁當日嘅生日會嘅主角啦，張柏芝啦就去到現場啦，咁現場佈置咧非常之有氛圍感嘅，即係一片紅色嘅粉紅色嘅海洋啊，因為咧佢嘅粉絲非常之多嘅，都嚟自全國各地都係趕嚟呢度咯。
1: 咁而且咧，整個嘅場面咧，感覺係好有嗰種愛意滿滿嘅感覺啊！咁啊，張柏芝都係感恩佢嘅粉絲啦，二十幾年嚟嘅陪伴。咁佢亦都係即係表示咧，就話生命係父母給予嘅，好感激佢哋。同時咧，亦都好多謝粉絲，因為咧人生當中最珍貴嘅收穫咧，就係粉絲啦。咁啊，每一分每一秒咧，都係同佢嘅生活咧係喺同一個時空嘅，所以佢會覺得呢一份嘅緣分好特殊，要格外珍惜啊！
2: 其实咧就见面会下午先开始嘅，但系好多粉丝咧早都已经喺度等紧佢噶啦。而且咧仲喺一啲嘅牌上面啦，去影相啦，吓留啲纪念啦，拍下视频啦咁样。咁现场咧亦都有播一啲嘅视频，即系讲紧啊张柏芝咧就入行呢二十几年嘅个人生轨迹。
1: 系啊，
2: 咁啊当时就系1997年嘅时候，任何天气啦吓，即系风魔咗乐坛嘅青春美少女，再到咧就星愿啊忘不了啊呢种嘅银幕形象。咁然后咧再获得咗呢个金像奖嘅影后啦。实力派啦，都系其实咧就系都历练咗好多，令到佢
1: 系啊。咁啊，岁月咧虽然就系不断咁流逝，咁但系咧经历咗好长一段时间，好多嘅事情之后咧，你会发现佢依然都系咁动人啊，光芒不减啊。
2: 咁啊，其实咧当日嘅一个粉丝见面会啦，佢啊都着得好用心吓，着咗一套咧柳飘飘嘅呢个服装，即系学生look咧出到嚟嘅。
1: 即系嗰、那个诶嗰、那个。
2: 柳飘飘啊嘛，
1: 星爷嗰部漫叫咩漫画哦，唔系我唔记得嗰个名啦，即系总之就系嗰部嘢里边嗰个主角。
2: 咁其实咧就话粉丝们咧就系都系从香港啊、北京啊呢啲地方比较远过嚟嘅，咁所以啦，柏芝都非常之感动啊。咁佢话今年都46岁啦，咁啊46之后咧就真正进入咧人生比较舒适嘅阶段。咁而且咧 fans 们咧都系佢人生里面嘅一部分，咁所以咧就系今日嘅生日咧一定要同大家一齐过嘅咁样。咁啊多谢大家陪伴啦，有咗大家咧先至可以每一步都行得咁稳啊。
1: 系啊，
2: 咁佢都话希望咧就系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同埋平安啊。
1: 不如一起分享一下他现场的一个状况。
3: 对，我就想要说啊，送给你们啊来回香港的机票，带小孩去迪士尼。然后其他的机票就跟叮当说了。对，然后就你们就他们放暑假嘛，你们可以带他们去迪士尼玩。
1: 咁其实亦都可以睇到咧，就阿柏芝咧，其实都系好有心嘅，因为佢亦都系为啲粉丝咧系准备咗一啲嘅惊喜嘅。
2: 系啊，咁包括咗个机票啊，同埋迪士尼嘅门飞，咁所以大家咧当然就非常之雀跃啦，好开心噶吓。
1: 系啊，
2: 咁啊刚才讲到嘅咧就话佢扮嗰个柳飘飘咧就喜剧之王里面嘅角色
1: 咧。喜剧之王。
2: 咁另外嘅话咧，当然就话除咗话生日会之外咧，都喺后嚟去咗个江苏卫视啊，佢都录咗个节目，同埋咧上台去表演咗首歌嘅。唱歌期间咧，当然佢都带埋妈妈嚟，而且咧仲即系喊晒咁去多谢妈咪啊。
1: 系
2: 我哋听听当中嘅片段啦。
4: 今天是我出生的那一天，把我妈妈带来了，没想到。
1: 非常之感动，可能佢都諗起自己，因为佢都係为人父母㗎嘛，亦都给予咗好多爱俾佢几个嘅仔仔。
2: 其实呢就係成场嘅生日会呢都非常之又热烈啦，又热闹啦，又温馨啊，都带俾 fans 们呢一个好共同嘅好美好嘅回忆。刚才呢佢有唱到任何天气嘅，我哋不妨呢亦都可以回顾下呢首歌曲。

0: 新歌上线。
1: 剩翻少少时间，继续推我哋嘅新歌吓。咁啊，今日嘅新歌咧，嚟自系一位都有一定嘅歌龄嘅女士，咁啊嚟过我哋肇庆嘅，近期又会有呢一首嘅新作，都好贴合佢，叫做《不老的神话》，佢系雷安娜，
2: 《不老的童话》
1: 不老的童话
2: 系咁啊，三月底嘅时候发行噶，都系以家为主题，咁讲紧咧就日常生活当中嗰种心情嘅陪伴啦。咁啊睇佢啲画作咧，画啲狗狗咧咁全神啦，都知道佢系充满爱嘅一个歌手嚟嘅。咁呢首歌咧，亦都系佢嘅倾情嘅演唱啦，不妨去听听佢嘅歌声。

0: 系啦，爱喺岁月当中沉淀吓，亦都系靠住咧携手撑起日常嘅爱意啊！呢首歌咧就是《不老的童话》。
1: 系啊，咁啊，里边讲嘅都系啲好日常嘅嘢吓，咁啊，但系咧感觉就好温馨细腻。
0: 嗯，想听嘅歌咧，亦都不妨留意下六月六号嘅广州方面都有音乐会嘅，大家可以关注翻，听翻听住呢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今晚嘅一个百骏娱乐圈。听晚再见啦，
1: 系，听晚再聚，拜拜。
2: 无数心机闪烁光华，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聚焦高质量发展。
6: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9: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6: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10: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6: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
11: 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五集。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正在发牢骚，说成日咁打仗，打到几时了啊，点知俾旁边个书生做文书嗰人就提醒佢：喂，你要学刘邦先得噶，刘邦亦系平民百姓出身，一五年啊做咗皇帝啊！哎呀，佢咁一睇，朱元璋当堂就醒悟：哎呀，此人真系了不起啊！我嘅心事都俾佢睇透嘅。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个，这个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从此以后啊，朱元璋就另眼相开，乜嘢都俾佢商量，信晒佢。咁依家呢，朱元璋要攻打徐州，徐州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军事要地。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呢就曾经有个名句：环徐皆山也。即是说明这里地形之险要。不过呢，驻守徐州的守军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易守难攻的天险之地。一开战者，朱元璋手下的猛将云龙统领1000骑兵，中央突破元军的阵地，朱元璋亲自统领大军，一下子就攻占徐州。咁在徐州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到投奔朱元璋。这三个

0: 个人呢，
1: 非同小可啊！佢哋唔单止系朱元璋嘅亲人，而且呢系后尾翻天覆地嘅战斗中，佢哋都分别担任主角嘅。嗱，大家认真记住呢三个人嘅名下：朱文景，呢个系朱元璋嘅侄；黎晶，系朱元璋嘅姐夫；李文忠，系李晶嘅仔，即系朱元璋嘅外甥。呢三个人啊，并唔系靠住皇亲国戚嘅身份嚟到坐享富贵嘅，佢哋系射死亡生，流血流汗，为大明王朝立下丰功伟绩而名垂历史嘅。朱元璋嘅故乡呢，后尾就出咗大明皇帝啊。咁你话佢系咪有皇气呢？呢个就唔敢讲。但系呢，朱元璋嘅故乡安徽就确确实实出咗大批名臣良将，连啲史学家都赞叹话：哦，安徽之多人才呀！即系话，唉，安徽出嘅人才真系多啊！咁依家，朱元璋呢对于呢个进可攻退可守嘅徐州城呢，已经唔系几睇得上眼啦，太细啊！小小嘅徐州城点容得落我朱元璋啊？朱元璋而家放眼天下，要一统山河啦！嗰阵呢，朱元璋先啱啱26岁，26岁人系有咁大气魄嘛？咁正当朱元璋节节胜利嗰阵呢，佢外父老就冇咁好彩啦。佢个统帅部呢有4个人㗎嘛。佢啊头系正统帅，即佢4个副统帅夹齐嚟对待佢喎。今日佢4个副统帅嘅兵力都夹埋多过佢㗎嘛。所以佢冇办法够人哋顶㗎。嗰4个人呢，本嚟已经夹齐准备杀咗佢嘅，后尾呢因为避忌嘅朱元璋就喺附近驻扎，所以唔敢动手，干脆啦，怕你啦，赶你出濠州城，等你自生自灭，自寻出路嘅呢。郭子兴就走投无路，只好就硬住头皮去投奔吕洗。喂喂喂！你是认真刻薄的嘛，你个女婿实肯原谅你的啦，咁唔找佢又找边个喎，走投无路要提心吊胆去找女婿去啦。啊，点知出乎预料喎，朱元璋不念旧恶，十分亲热来到接待外府大人。住落之后呢，知道外父俾人虾喎，朱元璋就居然将三军统帅嘅大印交俾郭子兴，由郭子兴嚟到任统帅。郭子兴嘅受宠若惊嘅再三推辞，点知更加惊人嘅事仲喺后头啊！朱元璋将30,000精锐嘅部队交晒俾郭子兴。哇，哎，元帅大印呢样嘢呢就咸头嚟嘅啫。30,000士兵是实鼓实作实权嚟㗎。荣华富贵生死存亡都靠佢哋㗎嘛。郭子兴就唔敢接受嘛。就问朱元璋，喂，你点解会对我咁好嘅呢？朱元璋十分诚恳对佢讲：如果唔系你，我朱元璋就冇今日啊！我要报答你嘅大恩大德啊！啊，郭子兴终于明白自己错咯，自己对唔住女婿啊！ 朱元璋呢种宽大。

为坏，有情有义嘅做法令所有人都感动，就连有啲对佢好有成见想杀佢嘅人啊，都十分敬佩佢。啊，过想杀佢想饿死佢郭子兴嘅仔郭天聚啊，依家都十分惭愧，感激朱元璋。其实啊，一个人呢要得人敬重，要显示自己嘅力量，从来都唔能够依靠暴力。你想挑选用暴力呢条路啊，一定会被历史将你喺强。

粮食啊冇办法养咁多兵㗎喎。朱元璋呢实行带领军马去攻打和州，好快就占据和州。朱元璋就干脆自己带埋自己嗰班将士搬去和州住，将成个徐州送晒俾郭子兴。嗰阵呢，赶走朱元璋外父霸占咗濠州嗰个副统帅孙德艾呢，因为濠州兵多粮少啊，冇得食喎，就嚟到和州嚟到求朱元璋，想朱元璋呢俾啖饭佢食，嚟到支持下佢嘅军队。郭子兴一听闻，哎呀，你个孙德艾嚟搵我女婿啊，想黐餐，佢就即刻带兵嚟要趁机报仇，带晒几万大军就嚟到和州。好啦，而家朱元璋就几万人，郭子兴嘅几万人，孙德艾有几万人，喂十几万人逼晒个小小和州度嘛。郭子兴同孙德艾呢死对头嚟嘅，冤家相见就分外眼红㗎嘛，睇白佢两间就实打上嚟呢。点知呢安全无事噃，点解呢？哎呀，个和州啊太细啦，十几万人马执晒喺度都逼到贴嘅，根本就冇办法施展拳脚，想打都打唔成啦。只要大家瞪大眼，你望我，我望你系啦。朱元璋就出面叫大家和好，孙德艾仲有个识趣之人，佢话咁既然系我系外来人，而家又唔住得散多人，好啦好啦，我带兵离开系啦，咁样解决当然系最好啦。朱元璋要亲自送行，嗰阵呢孙德艾呢仲喺城里边，佢个部队呢冚唪住集喺城外，朱元璋呢就亲自去城外孙德怀嘅军营嚟送行。就喺呢个时候，哎呀，出咗件大事啦！个郭子兴啊，佢见到孙德怀呢而家只系带少数人马喺城里边，机不可失啊！趁住朱元璋出咗去，佢乘机就捉咗个孙德怀。咁个孙德怀喺城外嘅部队呢，一听到自己嘅子帅俾人捉咗啊，以为系朱元璋靠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就绑住朱元璋。好啦，呢边就捉咗朱元璋，嗰边就捉咗孙德艾，大家都冇着数，最后呢就只好讲和，就大家放人系啦。又有个问题喎，喂，放边个先啊？大家都怕蚀底㗎嘛，我放咗你，到时你唔放佢，咁我咪蚀晒老本。争嚟争去都冇个下文。好在得个徐达挺身而出，咁啦咁啦，我出醒啦，我做人质，你哋扣留住我，放朱元璋返嚟，呢边就放孙德艾，孙德艾返嚟之后呢，你哋最后放我喺啦。就是靠呢个办法解决咗十分艰难嘅释放战俘嘅问题。点知个郭子兴啊，佢唔忍得颈啊，到手嘅死对头啦，咁嚟放佢，咁俾佢走甩法，佢唔啃得落呢口气啊，一击就击咗个心病出嚟。过咗一个月就死咗啦。喺呢度呢，我哋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啊，语重心长提醒大家，喂各位，做人啊千祈咪小气啊，心胸狭隘呢难成大

0: 多谢多谢。咁郭子兴激死咗啦，对朱元璋嚟讲呢，亦未必系坏事噶噃，因为呢，佢对外父已经系仁至义尽啦，而家冇咗佢，反而无后顾之忧咧，可以放开手脚嚟到做天下安危嘅大事啦。朱元璋呢，总系觉得呢个小院城呢，根本就冇办法藏得落自己嘅。佢眼光系对实南京，系南京有紫金山中横南北，好似一条巨龙潜伏咁。石头山临江陡峭，好似老虎盘踞。呢、这个地势十分宏伟，正所谓虎踞龙盘之地。南京前边仲有条长江，背山面水，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以前呢，呢度就是六朝故都，元朝嗰阵就改名叫做集庆，集庆呢已经是粮食的产区，又是商业中心，更重要的是呢度啊有运河之利，嗰阵交通唔发达嘛，由北京去到南京啊要行几个月路噶，但是运水路呢，嘿，方便快捷得多啦。朱元璋手下个大将冯国升，即是冯胜啊，呢、这个人呢，唔单止作战勇猛，而且十分有远见。佢又向朱元璋提议，立即横渡长江，攻打集庆。呢个建议啊，啱晒朱元璋心水啦！佢即刻下决心攻打集庆，但系咁喎，你打集庆啊要过长江喎，过长江要有船至得噶。朱元璋手下呢都系步兵、骑兵，啊偏偏就冇水军。朱元璋正在焦急，哈！啱啱呢个时候呢，有个人嚟到投奔朱元璋，呢、这个不速之客居然帮朱元璋解决咗呢个难题。此人名叫余通海，喺明史上啊就话呢位余通海呢系水军头目，查实呢佢系沿江打劫财物嘅海盗。即是水浒传里面啊，那些运江龙、过江龙之类的好汉咯。不过时当乱世，今日杀过人、抢劫过啲嘢，哎呀，亦冇乜了不起嘅，亦唔算咩历史污点嘛。呢位余通海，你唔好睇佢个海盗啊，一个小小头目居然一下子俾佢召集到千几条战船，佢带领啲战船先攻彩石，再下太平，然后就直逼集庆。余通海从此成为朱元璋手下一个重要嘅大将。嗰陣呢话就话千几条战船，其实呢就是千几隻小渔船就真嘅。水上军事力量薄弱，始终是朱元璋嘅一大缺陷，制约咗佢好多军事行动啦。嗰陣呢朱元璋是起义军嘅左副都元帅。都元帅即是正职啦，是郭子兴的仔郭天聚。右副都元帅呢是郭子兴老婆的细佬，即是个舅仔啦，叫做张天佑。 咁呢几个官呢，都系第一个作反称帝嘅刘福通封赐嘅。三个元帅实力最强嘅系朱元璋，但系地位最低嘅又系佢。朱元璋一啲都冇计较，佢只有一件嘢，佢将大军嘅指挥权完全揸喺自己手上。其实呢，呢两个都系陪衬嘅啫，实力喺晒朱元璋度嘅。嗰阵呢，元朝到处都面临起义军嘅作反，正系穷于应付。朱元璋呢，只系个副职嘛，所以元朝呢系睇佢唔在眼，就冇乜理睬佢。啱晒，朱元璋正系利用呢个机会不断壮大，佢就向习庆发动进攻。但系呢，因为佢个千几只船啊，实在有似艇仔咁样，搵啲渔船嚟都改装啊嘛，冇乜战斗力啊，唔打得噶。再加上朱元璋有啲轻敌啦，以为元朝嗰啲军心散涣啊，不堪一击嘅，点知连续两次进攻都系打败仗。但系呢，喺呢两次大战中呢，都元帅同埋右副都元帅两个都战死沙场，朱元璋就名正言顺坐正做正元帅，咁就省咗好多功夫咯。因为一个系郭子兴嘅仔，一个系郭子兴嘅舅仔，都系自己亲戚嚟噶嘛。如果争正印，大家打上嚟就冇乜意思噶啦。朱元璋就当上都元帅，全权调动军马，喺第二年亲自统领大军，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以前就两次攻打都输咗噃，呢次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小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笑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4: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 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进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5: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1: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6: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7: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广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0000人次。
1: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7: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1: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1: 当前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

0: 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1: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2: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3: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是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5: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0: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5: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0: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 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

0: 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忙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20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将在节目的前面部分跟各位听众首先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叫热腾腾的去生活。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自己特别倒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接二连三的发生？那年开学

我就遇到过。我接手了三年级的班主任的工作，九月末我家中是遭遇了变故，新班级状况连连，儿子进入到青春期，诸事不顺，我情绪很低落，状态特别萎靡。幸好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同事叫张姐。2011年，我和张姐通过考试调入建校两年的新单位，我们两个教同一个年级的语文，张姐任年级的主任。她的喜怒不加遮掩，因为同事之间的真诚，办公室里常常回荡着开怀的大笑。升入到二年级的秋天，儿子生病了，先在当地治疗，再去外地就医。张姐和其他的几位语文老师帮我分担课务，待期中考试成绩出来，我们班考了第一名。张姐在电话里说，你在学校的时候考不好，你这一出去，你们班还考了第一名。我在电话那头笑出声来，暂时收起多日未干的泪水。数年的时光就这样一晃而过，生活呢，不甚顺意。年岁渐长，我越发的孤僻。无数个周末，我只是与书本和文字为伴，很少和别人亲近。而张姐是我这片空旷世界的敲门人，我常在春天里收到她自己亲自去采的竹笋。学校里有一片竹林，春末正是竹笋疯狂生长的季节。年长我八九岁的张姐真正的和庄稼打过交道，她知道竹林也得打理，长得太密对竹林是没好处的，所以一到了春笋发的季节，她就带着一两个同事寻寻觅觅，装满了几大袋子。与人分享的时候，她还细心地交代竹笋应该怎么去食用。我家中发生变故以后，原本不想告诉同事的，只是见到张姐便觉得像见到了亲人，一股脑的说给她听，于是她对我更加是照顾有加。每到假日，张姐总是在家里制作美食，楼上楼下的邻居朋友同事常常会得到她的馈赠，我可能是吃白食频率最高的那个人。他做的韭菜盒子煎至两面金黄，泛着油光。我们俩住得近，如果是张姐包了饺子，我只需要带上托盘步行过去，就能端上满满的一盘饺子回家立刻下锅。一个劳动节的假期，我应邀到张姐的家里，见到几位老同事已经满手的面粉，擀皮儿的，包馅儿的，忙得不亦乐乎。放眼望去，都是当年一起进校的，同在一个组的老熟人。多年前，大家也在张姐家聚过一次，那次的人数较这次多了许多。彼时，众人风华正茂，饭桌上笑声不断，笑到脸颊发酸。还有一位美国外教爱德华，当我们这一次再聚的时候，爱德华已经去世多年。同一个组的同事们有些去了外地，更多的人联系见书，大家聊及过往，又是欢笑又是唏嘘。现在人们更加愿意活在虚拟的世界，人和人保持距离，像张姐这般将热腾腾的生命热情大把投注于他人的人越来越少了。假期里，她除了和老友相聚，还邀请年轻的同事到家里去小聚。安徽姑娘小汪刚刚入职，那年因为很久没有回老家，张姐想到了小汪孤身一人，就叫小汪和另外一位当地的同事一块儿到他家里包饺子，又约了我

期间，小汪随口问了一句：“张老师，您会做红烧肉吗？”张姐说：“这个我做的可能不太好，但我得学。”小汪赶紧说：“不用麻烦，我就随便问问。”等到假期的最后一天，我送儿子到学校去上晚自习以后，去办公室处理一些事务，我遇到了小汪，他说是张老师让他来，给他做了饼子和红烧肉。不一会儿，张姐就拎着红糖饼和一波红烧肉过来。小汪吃东西的间隙，张姐叫我去操场散步。谈到小汪，他说：“我的儿子在外地回不来，我看见这小姑娘一个人在外面打拼，我很心疼，全当我家自己的孩子吧。”有一年母亲节，我去给张姐送吃的，敲开门见她家的餐桌上放着一大束粉色的康乃馨。我问她：“是你在外地的儿子给你订的吗？”她调整着花束，正对着我高兴地说：“这是小汪送给我的。”和张姐在同一个办公室，你时常能听见她的聒噪，家长里短，待人接物，因为用嗓过度，她的声音是沙哑的，却挡不住她说话的冲动，那嘶哑的声音总会有人觉得有一些刺耳，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嘶哑声音的背后其实是她的热心。有人不舒服，她会递药，会送水，告知缓解不适的方法。和她要好的同事，她也会忍着肩膀的疼痛帮人家织毛衣。在我极其痛苦的那一年，张姐给我的不只是物质上的馈赠，如果不是她开解，我肯定会深陷泥潭。她喜欢读历史，喜欢去看中医，也很喜欢读书。在生命的磨砺当中，她拥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和她聊天总是会很有收获。更重要的是，她从来不在乎我们处事上的笨拙自私，而是一味地呵护我们，将我们从隔绝尘世的真空拉进了热气腾腾的人间，体会着和人接近的温暖。何其有幸，我在这个学校里碰到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同事。有了这几年的体会，我想告知习惯与人疏离的朋友，朋友们，最暖的还是那些有血有肉的真性情的人。如果你还没有遇见，就努力像张姐一样，让自己成为一口井，热腾腾的去生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裘度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欢迎各位听众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听今晚的七星朗月，我们将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这好听的故事。 今晚上我们的节目除了FM92.9赵庆电台综合广播 在直播以外，我们还通过了视频号听赵庆在同步直播。接下来读到的这篇文章叫《照亮你的世界》。有一次我和一个结婚之后很快就生了孩子的朋友聊天，他满脸的疲惫，他说每天都在马不停蹄的喂奶换尿布洗衣服拖地，日子过得紧张兮兮， 毫无充实感，只觉得毫无意义。枯燥的生活让他的脸失去了表情，整天都是木木的，什么都懒得做，只剩下疲于应付。他甚至怀疑自己抑郁了。他的丈夫察觉出他的不对劲儿，就想着带他出去散散心，正好他要去长沙出差两天， 就问他要不要一块去。想了想也好吧，自从宝宝出生以后，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出过远门了。虽然刚刚下了飞机就开始很想念孩子，有一种想立刻回家的冲动，但通过视频看到孩子正玩得开心，他的心也就安定了下来。 那两天他们游览了长沙的一些景点，品尝了当地的美食。夜晚和丈夫走在回酒店的路上，两个人手牵着手漫步在街头。走着走着，他的内心忽然有所触动，好像很久没有过这般的惬意舒适的感觉了。漫无目的的又不徐不急的 走在陌生的街头，让他觉得非常的轻松。在那一刻，他忽然醒悟，并非生活不可忍受，而是他一直让自己陷于沼泽。回到北京以后，他开始从孩子的吃喝拉撒中解放自己，主动给自己的生活添加一点色彩。星期一， 他在一家很久没有逛过的网上店铺买了一条碎花长裙，期待着快递能早点送过来。星期二趁着孩子睡着了，他和老公享受了一份想念许久的外卖，并且还是辣的。星期五他和闺蜜喝了一杯咖啡，坐着聊聊天，说说彼此的近况。 星期六的时候，他和老公带着宝宝去了动物园，看了那些长得肥肥的小动物们。星期天，他和老公带着宝宝一块回爸爸妈妈家里蹭饭。这些小事情看起来很寻常，但是当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感受的时候，就像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插上鲜花， 也能让人眼前一亮，内心升起点点幸福的光亮。后来我的这个朋友再也没有觉得抑郁，他觉得生活就是这样，要不停地去发现生活当中点滴的幸福。我特别喜欢在 晚风枕酒当中的一句话，不要活得像根发条沙下，别每天把自己拧得很紧。就像生活在大海里的鲸鱼，除了要在漫无边际的海洋当中不停歇地向前游动，也需要浮出水面，飘在海面，看看蓝天白云， 感受着阳光的抚摸。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道微光的指引，它会带着你打破陈规，扫清阴霾，带着你摆脱沉闷和繁琐。而这道微光就是你对生活的态度。一个朋友生了孩子以后，
也做了全职妈妈，但她觉得自己除了是妈妈还是自己。她也有自己期待的生活，她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在一年内练出马甲线。她会兴致勃勃地和牙牙学语的孩子聊自己的目标，她会说，你看，妈妈好想穿这条漂亮的裙子，你支持妈妈减肥吗？明知道孩子听不懂，可是想要坚持的人是他自己，没人督促，没人逼迫，他不需要向谁交代，只是明确了一件事情，自己真的特别想练出马甲线。然后每天晚上9点，他让老公看着孩子，自己则去练习瑜伽和塑身的动作。给自己设定目标，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常态。只要有了某一个目标，它就会经常的在我们脑海当中闪现。就拿我说吧，我自己每个月给自己定目标，读完一本书，每2个星期要写2篇的随笔，偶尔还要做一道别出心裁的小点心。每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个个，所以在别人的眼中，我总是活得很惬意，而事实上我也的确，所以在别人的眼中，我总是活得很惬意，而事实上我也的确很惬意。别人看我煮水烹茶，觉得我很会享受生活，但偶尔给自己烹一壶茶，只是我定下的一个生活目标而已。琐碎的日子里，偶尔想起要给自己烹一壶茶，举杯邀月，烟火和诗意满满，好不快活。我和一位姓宋的老师相识于一场朋友聚会，后来了解的多了，我才知道他原本是一名中专生。刚毕业的时候，他和很多女孩一样的很迷茫，找不到好工作。他有时候也会想，要不算了，就在老家随便找份工作，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就行。但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久了，他开始烦躁不安。后来他就在网上到处去寻找答案，他很想知道，一名中专生的一辈子真的只能得过且过吗？大多数网友的回答很悲观，但是有个人告诉他，谁说你只能是一名中专生？你难道不知道咱们国家有多么希望人们努力上进吗？你可以去参加成人高考啊，考上大专还可以升本科，人生的路多着呢，你只是缺少目标而已。这位网友的回答让他豁然开朗，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一步一步地从中专生到本科生。虽然过程非常的辛苦，但走过之后，他反而觉得穿过的每一层荆棘都花团锦簇。没有目标的人生就像是一盘散沙，他给自己设定目标，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为多么伟大的人，而是为了让自己积极地行动起来，给生命以活力。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节目，稍后将继续给您带上好听的故事。

0: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1: 欢迎各位听众在22:45继续来听今晚的节目。接下来我将在节目中继续跟您分享好听的故事。下面的这则故事叫《远行》。儿子即将远行，家里的厨房忽然成了最忙碌的地方。孩子他爸特地的休了年假，每天几乎是不重样的做儿子喜欢吃的菜。等他每道菜出锅的时候，我总会选好角度，调好光，细心的拍照，第一

时间把它发到家庭群里。做红烧肉，先把黄冰糖慢慢地熬出琥珀色。鲍鱼要选小个头的才入味。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和鸡蛋要分开炒。最后再撒上一把翠绿的小葱花。排骨要用小火煎至两面微黄，水要一次加足，刚好没过食材。爆炒小公鸡要选农家的走地鸡，重量不超过2斤，肉嫩而不柴。照片上看不出来，但儿子能尝得出来，这些细节都是我们这个家里的秘方。那天儿子说，再吃一次腌笃鲜吧，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腌笃鲜是时令菜，要用春笋，过了季节。我有些为难。孩子他爸说，阳台的干货柜子里还有临安天目山的干笋，拿出来泡一泡。冰箱的冷藏室第二格有云南火腿，火腿能够提味增鲜，当季的春笋最好。实在孩子他爸取下眼镜，目光注视着那块红润的云南火腿，手起刀落。孩子他爸取下眼镜，目光注视着那块红润的云南火腿，手起刀落，切成几乎透明的薄片，透过阳光看得见绯红色肉里的肌理。腌笃鲜的特点，一个是鲜，取自食材本身的鲜味，不需要另外加任何调料。还有一个就是笃，小火慢炖，汤才浓。灶上小火慢笃，白色陶瓷大锅咕噜咕噜地冒着汤，汤汁越来越白，越来越浓。我们家儿子从小喜欢喝汤，特别是高中上晚自习回来，一碗热汤下肚，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我忍不住悄悄地问他，你真指望你的儿子以后会照着你做的事去做吗？孩子他爸手中的锅铲不停，轻声地说，出门在外，他想吃的时候就能靠他自己了。而公寓的条件也很有限，但是煲个汤还是没问题的。存在手机里的这些美食照片，就成了一份份带着烟火气的电子菜谱。想家了就看看照片，家的味道便能缓解乡愁。要知道，我家儿子他不是在几个小时就能到的地方去工作，他要出国。在外国的超市里对着食材发愣的时候，打开手机便知道该如何去挑选和搭配。会做饭的人走到哪儿都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些菜谱里面是家的味道，更是父亲教给孩子的生活课。不只是教做菜，更是教他怎么把日子过好。无论走多远，都要记得好好的吃饭，认真的生活，家的味道会一直陪着他。他的父亲把生活的滋味炖进了汤里，炒进了菜里，希望以后儿子在异乡自己开火的时候，自然会慢慢的懂得。漫长的暑假结束之后，儿子独自出发了，要飞行14个小时，要跨越9000公里，开始他在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窗外是陌生的街景，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公寓里还没有供暖，气温比我们老家要低10摄氏度左右。
我们老家还穿着短袖，在我儿子那儿已经穿上了防风外套。家乡有新居开火的习俗，这里没有明火灶，只有电磁炉和电烤箱，煎炸爆炒都不现实，但第一顿饭总得热腾腾的。所以儿子握着手机思考着做点什么，划过屏幕的手指忽然就停住了，因为他看到他的母亲更新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一周的美食集锦，九宫格里全是父亲做的家常菜。儿子点开手机里的动态照片，看到一碗热气腾腾的腌笃鲜，隔着屏幕仿佛都能闻到那股鲜香的味道。父亲给母亲做了一条评论，好好吃饭。儿子知道父亲的这个评论是为了让他看到，在那一刻他心中打定了主意，那就煲个汤吧。距公寓不到一公里有一家超市，油盐酱醋都有，但没有云南火腿，也没有春笋。就在他快泄气的时候，他想起了父亲说过，如果没有春笋可以用干笋代替，那云南火腿也可以用英式火腿代替。就这样在超市里购物，后面拎着大包小包的食材回到了他的公寓，一样一样的处理好，依次倒进锅里。过了不大一会儿，锅里开始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熟悉的味道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直至将它完全包围。冒出来的热气湿润了他的眼眶，这是离家万里的儿子第一次知道了家乡是什么味道的，想念家是什么样的滋味的。在那一刻，远在异乡的儿子终于明白了，其实父亲给他的不仅仅是一些菜谱，更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家。手机里的菜谱是父亲给他准备的行囊，里面装着故乡的月光，还有受用一生的人生的滋味。

今晚上在节目的最后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则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家里的味道？我们常说，就算是一碗简单的面条，一样的配菜，一样的面条，但做出来的味道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就是很多的人说，我们永远怀念的是那一口妈妈做的饭菜的味道。希望所有的在异乡漂泊的人都能够随时回家看看。如果还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2:56，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多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

饮酒，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自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退路，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在困惑那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FM 92.9，肇庆。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

0: 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

0: 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

0: 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的，我打电话我司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5: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6: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 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

0: 驼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驼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吗？
1: 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6: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7: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2: 今天我省大部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茂名和中北部大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28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2: 广东省15:05规划纲要明确8大发展目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目标年均增长5%左右。
1: 广东4个法庭入选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2: 广州发布房地产岁8条政策实施细则，2亿元卖旧买新补贴下月起分批次发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鲜明表达了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的重要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举一反三，强化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动态普查治理，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和酒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加强指导帮扶和日常监管执法，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查漏补缺，进一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风险、关键问题薄弱环节及时进行回头看，严防项目设施设备带病运行，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要立足汛期，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抢险救灾工作，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重点关注养老院、医院、学校、民宿等场所，把主动避让提前

0: 全避让预防避让的刚性要求落实到位，做到应转进转、应转早转，注意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强统一调度、联合调度、动态调度，保障渡汛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上午，
1: 开局起步15:0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发布会以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主题，解读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每到重要节点、关键时刻都亲自为广东定向导航，明确要求广东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要有高站位、大格局，体现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十四五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绩，各项指标都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孟凡丽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部署，按照省委13届七次全会工作安排，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细化提出8个方面发展目标、19个方面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紧扣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全力促进广东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深入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孟凡丽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为十五五时期更好更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全省上下将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我们坚信，有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坚强领导，在省委带领下，一定能把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到实处，变为美好现实，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发布会上，孟凡丽与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同志，就媒体关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科技创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外贸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从19个方面对十五五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并明确8大发展目标。 未来五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目标年均增长5%左右，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

0: 突破。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1: 广东省食物五规划纲要从19个方面对未来5年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并明确8大发展目标，其中包括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5%，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成效彰显，发展的安全基础更加坚实。广东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高地，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其中最大优势是企业创新能力强。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月琴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定不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做强做大科技领军企业，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将科技领军企业自主攻关的项目视同省科技计划项目。
1: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真志表示，十五五时期，广东将紧扣1.2地全新定位，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3: 深耕科技和产业的合作，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和实验室体系的共建共享，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更好发挥横琴、南沙、前海和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
1: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教育强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省教育厅厅长林如鹏表示，将深入实施教育8大工程，
4: 按时保证完成了100万个普通高中学位的建设任务，深化我们省300所县中的结对帮扶托管，推动集团化办学和城乡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冲五强提升计划，推动高校挖潜扩容，特别是优质本科扩大招生规模，积极应对高等教育的大风。
1: 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静泽表示，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已正式上线，将加快以 AI 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微笑曲线各个环节，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对企业加强赋能服务。
5: 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超过700家的优质赋能机构，加快组建企业需求的翻译官，在研发创新环节构建上下游以及配套企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在内深度耦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
6: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希良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7: 孟凡丽对蔡希良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人寿给予广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中国人寿在广东有广泛的业务布局和服务网络，双方在科技、产业、农业农村、社会民生等领域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广东各行各业和广大群众对银行信贷、保险保障、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中国人寿展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希望中国人寿充分发挥综合性金融优势，围绕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县域经济发展等领域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广东金融强省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多金融支持。广东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中国人寿在粤发展。蔡希良感谢广东对中国人寿的支持，他表示，中国人寿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市场，将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保险、投资、银行等服务优势，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多渠道推动险资入粤，支持广发银行在粤做大做强，加强金融产品创新， 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优。

0: 优质的金融服务。省领导李运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件165件，来电64件，来信101件，列为重点件16件，涉及大气51件、水44件、噪声22件、生态21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0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3: 本台消息，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8批16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5件，阶段性办结54件，正在办理中4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本台消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全国100个人民法庭命名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其中广州市花都区法院花山法庭、韶关市汝源县法院桂头法庭、东莞市第一法院南城法庭和江门市江汇区法院汇城法庭4家法庭上榜。据统计，2025年全省法庭共审结民事案件约77万件，约占全省基层法院结案数的1/3，指导先行调解案件17.6万件，调解成功12.6万件。
3: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印发《临时仲裁财产保全工作指引（试行）》，这是全国首份专门针对临时仲裁财产保全的司法文件。临时仲裁具有程序灵活、保密性强、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等优势，指引深度对接国际规则，全流程标准化规范，规定一般案件5日内作出裁定并启动执行，紧急案件48小时内裁定并立即执行，实现一站式办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广东省教育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节目，针对节目暗访发现广东多所中学周末双休难落地的现象，省教育厅回应将对暗访线索进行调查，要引导整个社会形成科学的教育理念，绝不允许利用双休进行统一的考试、讲课等活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方言报道。
4: 落实双减政策，规范办学行为是近年来教育整治的重头戏。今年进入基础教育规范管理的巩固之年。然而，记者近日走访珠三角多所中学，发现部分初中和高中在周末期间依然通过各种形式安排自愿学生返校，有的班级在周末也会遭遇考试、主科讲课。对于辖内学校没有落实好中学周末双休制度，广州市教育局主任督学蔡建安回应，不允许学校踩红线、打擦边球。
5: 区分学校是真正的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自习自学的服务，还是在打擦边球甚至踩红线去组织这个违规补课。对于后者这种变相捆绑学生意愿的行为也是不允许的。短片当中啊所显示的，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进行规范整治。
4: 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处长赵琦认为，周末补课考试说明学生、家长和学校对于成绩仍存在焦虑，社会上科学的教育理念还没有形成，对教育的评价制度还是出了问题。
6: 其实我也呼吁党委、政府还有我们的社会、家长，我们都要有保持定力。育人首先是人，不是看到的是分数。教育和人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马拉松。马拉松啊，前面跑得快的人不一定是冠军，甚至可能中间就累倒了。
4: 节目还关注高校向社会开放的情况， 当前高校向公众敞开已经成为常态，一些高校主动向社会完全开放，还有一些高校仍采取严苛的限流，不仅让市民难以正常参观，甚至催生出明码标价的黑产黄牛。2023年省教育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时明确表态，高校要开放，开放之后带来的问题是管理水平的问题。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处长江存瑜回应，群众反映较难预约参观的中大的确设置了每日最高预约入场名额，但多年来基本上预约到的人只有不到60%的人进入学校参观，没有严格落实开放的高校需要改进。
7: 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对他们提要求做改进，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求所有的学校加大开放力度，兼顾开放和校园日常教学安全的关系，守住安全的底线，分区管理，仅开放公共区域，加强安保巡查，引导市民文明参观，保障师生正常学习生活。
3: 广州市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邀请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集中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遂八条系列配套文件，细化落地今年4月30号出台的楼市新政。新政明确，广州将投放2亿元卖旧买新购房补贴，并于下月起分批发放，同时优化公积金商转公政策，试点国企收购存量二手房，多重利好，精准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8: 本次发布的配套政策明确市民关注度最高的卖旧买新购房补贴申领相关情况，补贴申领需同时满足三项标准，2026年4月30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广州完成新建商品房住宅合同网签，新房网签前后一年内完成个人名下本市二手住宅转移登记。政策双向支持先卖后买和先买后卖两种置换方式，所购新房已办理按揭贷款并完成抵押登记。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黄成军，
9: 审核人数超过该批次发放名单的，通过摇号确定补贴发放名单，未摇中者自动进入下一批次，补贴每季度发放一次，至2026年6月，也就是下个月，至2027年12月，共发放7批次，每批次发放1000个名额。
8: 本次新政同步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通过放宽门槛，扩大覆盖面，切实降低市民置业成本，释放惠民红利。新版的商转公政策大幅放宽申请条件，打破原有的户籍缴存地域限制，广州本地、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广州都市圈公积金缴存居民均可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冯卫，
10: 全面降低门槛，原商业贷款放款的年限由3年缩短为2年，申请人累计缴存公积金的时限由60个月缩短为36个月，对于缴存时间较短但是有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的新市民、青年人以及持有商贷时间较短的缴存人，能够更早地享受到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的红利。
8: 本次细则还落地了国企收购二手房试点新政，进一步畅通二手房流通渠道，助力居民高效置换住房。广州安居集团将正式启动卖旧买新专项试点工作，市场化收购符合条件的二手住宅。
11: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拆查封，无安全隐患。
8: 此次发布的系列配套细则是对今年4月30日遂八条楼市新政的细化完善和全面落地，各项政策全方位降低市民购房和换房的门槛，惠及广大置业居民。
2: 根据发布会上的最新数据，遂八条发布不到一个月，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5月以来，广州重点一手楼盘周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36.9%、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住房公积金受理贷款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7.05%和56.43%。
3: 今年以来 ，OPC 艺人公司创业热潮在粤港澳大湾区兴起， 多个地市的各级人社部门出台政策，提供专属支持。广州市海珠区昨天举行的人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介绍涵盖 OPC 在内的赋能计划，为人工智能等四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4: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发布，在租赁场地、缴纳社保等方面 ，OPC 一人公司成立满半年，正常招聘员工。

0: 并缴纳社保后，与小微企业适用相同的扶持政策，对 OPC 创新创业孵化提供有力支撑。广州海珠区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海珠区人社部门推出了赋能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会展服务、纺织服装四大重点产业，推出专项赋能方案，打出多个实招，包括 OPC 事务托管免费一年服务、关联政策推动打包服务、产业定制服务破解用工难题、场景化精准治理护航规范用工等。人社部门把企业需要的各类资源打包一揽子解决，全流程陪伴。作为人社服务提供商的广州国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邱绿娜认为，这些举措能让企业省心省力。
1: 比如说怎么样帮他能尽快的找到合适的团队，怎么样呢尽量在用工过程中避免用工风险给他们造成损失，比如说小微企业托管，这也是受到了企业的欢迎的，比如说劳动争议调解，那我们就变成了调解专家。
0: 企业每个阶段的痛点都在变，伴随式服务送政策上门，提供不同的惠企政策。海珠区牵头组建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联盟，联合推动成立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将促进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广州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刘元辉介绍，海珠人社部门主动指导企业做技能鉴定自主评价，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 这协助落地的新八级工的制度，也培育了我们的首批的特级技师高技能人才，指引我们申请了技能鉴定的评价的这补贴，实实在在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助力我们去申报产教评的链主企业，做好这个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的相关的工作。
3: 近日，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了解到，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正在开展运行试验，已进入按图行车核心阶段。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线路从既有竹料站起，经在建的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七座车站，串联起空港经济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等重要片区。广播人文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4: 新闻浏览，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3: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近日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3: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听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3: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

0: 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1: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0: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三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2: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4: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王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0000人次。
0: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4: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0: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0: 当前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

0: 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1: 以前呢就乜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去处。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2: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洋蓝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3: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洋蓝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是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5: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0: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5: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0: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芒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

0: 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危船舶禁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清理整治，强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销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试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

0: 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1: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导致这个学习效率下降。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措施，比如如果上了考场特别紧张，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呼吸调整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很流行的，我们常常说四七八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深呼吸，那吸气大概有4秒钟，我们屏气大概7秒钟，然后我们再呼气大概8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0: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